0: 竟然是邹武清的亲家，那是什么原因让亲家之间以命相搏呢？
1: 2014年5月的一天，一家家政公司的员工马小巧下班之后就急吼吼地往家里赶，因为已经出了嫁的女儿刘亚敏回娘家了。回家之后的马小巧张罗了一大桌饭菜，刘亚敏一边吃一边向父母讲述自己的生活情况。当聊到公婆时，刘亚敏刚才还满是兴奋之情的脸突然暗淡了下去。她说，我公公那个人呢，真倔，一把年纪的人了，和婆婆吵个架还要搬出去住。马小巧和丈夫刘少化来自农村，有一对儿女，夫妻二人一个在物业公司里做保安，一个在家政公司里任职，夫妻俩在郊区租房子住。马小巧的一对儿女大学毕业之后和父母一起打拼，2015年女儿刘亚敏在同事的介绍之下和本地男孩邹云新相识相恋了。邹云新的父亲邹武清是一名工程师，母亲是个退休教师，他本人则开了一家网络公司。当年年底，刘亚敏和邹云新结婚，婚后小两口和男方父母一起居住。
0: 女儿出嫁没多久，儿子也和一个女孩结了婚，和父母一样暂时租房住。眼看儿女们相继立住了脚，刘少华与妻子马小巧感觉日子更有奔头了。美中不足的是，马小巧总是听女儿说她的公公婆婆长期不和。2014年1月的一天，老两口再一次一顿争吵之后，已经提前退休的邹武清气呼呼地说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然后他真的从家里搬了出去，到离家约40分钟车程的地方租了一处房子独居起来。公公搬出家门之后，刘亚敏发现丈夫邹云新经常是闷闷不乐。那天晚上他特意问了一下，邹云新说他爸有慢性的胃炎，又不会洗衣做饭，一个老头在外面怎么生活呢？而自己的公司事儿又多，不知道如何是好。在一家科贸公司当文员的刘亚敏主动请缨说，要不这样吧，我每个星期到爸租住地方去2-3次，帮他洗衣做饭，你看怎么样？邹云新听了高兴坏了，哎呀，那就太辛苦你了。此后刘亚敏工作之余，隔三差五的到公公的租房帮他洗衣做饭扫地。可是一天两天没问题，长期这样下去刘亚敏也吃不消了，她悔不该在丈夫面前大包大揽，导致自己如今进退两难。听完女儿的倾诉，马小巧与刘少华面面相觑，他们没有想到亲家竟然还有如此难念的一本经啊。他们决定抽空到亲家的租房瞅一瞅。2014年7月中旬那天，正好刘少华与马小巧都有空，便和女儿一起来到亲家邹武清的出租房。
1: 当时已经提前退休的邹武清到附近的棋牌室打牌去了。马小巧刚进家门就闻到了一股馊味儿，再看屋里衣服扔的到处都是，煤气灶台上的一口铁锅里堆着几个没洗的碗，几只苍蝇在锅里飞来飞去的。刘亚敏一边收拾一边埋怨，前天才收拾的，不到两天就恢复原样了。马小巧皱着眉头和女儿一起收拾，收拾完毕之后邹武清还没有回来，一行三人就各自回家了。晚上夫妻俩就亲家独居一事聊了很多。刘少华对妻子说，亲家这日子过得也太寒碜了，还不如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好歹每天回家还能吃上一口热饭呢。马小巧沉吟半晌，用商量的语气说，女儿能嫁给本地人也不容易，亲家公现在这个样子，咱们别的忙帮不上，帮他做点家务活还是没问题的吧。刘少华点了点头，也行，我看亚敏两头忙也怪辛苦的，我们以后啊就多帮亲家做点家务吧。
0: 此后刘少华和马小巧便经常到离自己租住地步行约半小时的亲家租房处帮他做点家务。马小巧本来就是家政公司的员工，每次一去都会将亲家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而邹武兴为了表达感谢，总是买了好酒要亲家和自己一起吃。刘少华因为上班时间是三班倒，有时白天有时晚上，加之也不太会做家务，过去了也常常是陪亲家聊天，渐渐的就让自己的妻子单独过去。那自打马小巧和刘少华主动给独居亲家帮忙之后，女儿刘亚敏就轻松了很多，而女婿见岳父岳母对自己父亲这么好，也感动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经常大包小包的为岳父岳母拎去礼物以示感谢。一天下班之后，刘少华回到家中，妻子正张罗着做饭，刘少华伸了个懒腰，就是往沙发里一躺，打开电视看自己喜欢的娱乐节目。不一会儿屋子里飘起了饭香，再过一会儿马小巧便嚷开了，老刘把菜端到桌上去。刘少华嘴里嗯嗯地答应着，身子却不愿意动。没办法，马小巧只好自己把菜端到饭厅，而后气呼呼地冲着他说，就知道在那看电视，不会搭把手啊，人家老苏不会洗衣服，还知道给我递衣服架子呢，你倒好像个大爷一样等着别人伺候。刘少华被他一顿数落，顿时觉得非常的没面子。
1: 2016年年初，刘少华和马小巧的孙子出生了，儿子儿媳妇正处于打拼的关键时期，照看孙子的重任那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老两口的身上。原本这夫妻俩上班之余还能帮亲家做点家务，如今多了一项照看孙子的任务，这时间和精力上就显得捉襟见肘了。那天夫妻俩下班之后，带着孙子一起到了邹武清的租住处，马小巧像往常一样刚一进屋卷起袖子就干起了活，刘少华抱着孙子和邹武清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不一会儿，刘少华感觉到手上热乎乎的，就赶紧大喊，小巧啊，宝宝尿尿了，你快过来吧。马小巧只好把手里的活放下，先来帮孙子换尿布。见亲家母手忙脚乱的样子，邹武清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歉意。当天邹武清照例留他们一起吃饭以表示感谢。酒酣耳热之际，邹武清突然对刘少华说，老刘啊，以后你们忙的时候可以把孩子交给我，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刘少华说，那怎么行呢？邹武清又转头对马小巧说，小巧，你的意见呢？马小巧看了邹武清一眼，很快就把眼睛挪开了，望着别处，悠悠地说，无所谓。邹武清笑着说，那我就当你们答应了，以后你们俩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来照顾宝宝吧。这邹武清说到做到，为了方便帮助刘家照顾孙子，他竟然从此前的租住处搬了出来，在离刘少华居住处不到100米的地方重新租了房子。
0: 此后这对亲家的来往更加密切了，马小巧还是一如既往地帮邹武清做家务，而邹武清则经常抱着马小巧和刘少华的孙子在附近到处转悠。2017年底的一天，刘少华下班后回家，途经离家不远的一个广场，发现妻子马小巧正抱着孙子在广场上转悠。刘少华笑眯眯地走上前去，正准备逗孙子玩，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大姐冲马小巧怀里的宝宝说，哎呀，宝宝真乖，你爷爷呢？今天怎么没见到爷爷呀？刘少华赶紧上前自我介绍说，哎，我就是他爷爷。没想到这位大姐扭头看着刘少华，脸上的惊讶表情暴露无遗，尴尬地说了，是吗是吗，然后就走了。他的表情让刘少华心里顿生疑惑，老大姐指的爷爷应该是说邹武清吧，不然他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他仔细回想了一下，感觉他们与亲家邹武清来往密集之后，妻子不知不觉地起了一些变化，比如年轻时都没有化过妆的马小巧，如今每次出门之前都会在镜子面前拾掇个把小时，以前他做家务自己看电视相安无事，如今却总嫌自己懒。刘少华越想越觉得心里不是味儿。帮独居的亲家做家务是自己提议的，如今自己的老婆却似乎和亲家越走越近，这算哪门子事儿啊？这样的想法一旦滋生，便如野草一般疯长。刘少华心想，强行让妻子与亲家终止来往显然已不可能，但是惹不起还躲得起吧。想着女儿的婚事已经得到巩固，儿子也站稳了脚跟， 刘少华顿时萌生了带老伴回乡下老家的想法。
2: 嗯，

2019年3月初的一天，一名工人进入一个电缆井施工的时候，竟然惊讶地发现了一具男性的尸体，于是立即报警。警方展开调查，不久将死者的身份调查清楚了。死者名叫邹武清，是一家企业提前退休的工程师。接着，警方围绕其社会关系及其他线索展开调查，很快速。

0: 说现在儿子和女儿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咱们老两口也用不着每天这样累死累活的干了，要不回老家用这几年攒的钱做点小生意吧。马小小听完直摇头，不行不行，农村老家有什么生意好做呢？回乡的建议虽然被妻子否决了，可是刘少华仍然没有死心。2018年4月清明节前夕，刘少华以扫墓为名回了趟老家，在县城里相中了一套商品房，还交了首付。哪知道办理贷款时，银行却告诉他，他在个人征信上有不良记录，银行不能给他贷款。不甘心在老家买房的事就此泡汤的刘少华，在到处找人帮忙的过程当中得到高人指点，你和你妻子离婚，以他的名义贷款，然后复婚，那就大功告成了。刘少华觉得有道理，回家之后就跟妻子商量。马小巧没想到丈夫竟然瞒着自己去买房子了，见到丈夫态度坚决，马小巧也不再强烈的反对，他沉吟半晌就答应下来。
1: 就这样，2018年6月，刘少华和马小巧办理了离婚手续，而后马小巧以他的名义贷款在老家购了房。购房手续办完当天，刘少华便向马小巧提出复婚，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马小巧一口回绝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迅速弥漫了刘少华的全身，直觉告诉他，马小巧不愿意复婚的最大原因应该就出在邹武清的身上。2018年11月底，刘少华再次向马小巧提出复婚，又遭到拒绝。于是他偷看了马小巧的手机，发现他和邹武清之间互发了很多暧昧的信息，看着看着，怒火顿时抑制不住的燃烧起来，刘少华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事实上，马小巧与邹武清的关系的确有些暧昧，但远非刘少华想的那么不堪。
0: 案发之后，根据马小巧回忆，起初一段时间里，他帮邹武清做家务，亲家除了表示感谢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过分言行。可是随着接触越来越多，一对亲家的交流也就多了起来。邹武清念过大学，知识面宽，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再看看刘少华，粗门大嗓的讲话，唾沫乱飞，马小巧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天壤之别呀。那天马小巧帮助亲家收拾好屋子之后，刚从卫生间里洗完手准备出门时，却被站在卫生间门口的邹武清给拦住了。马小巧以为他想上厕所，就侧身让他，哪知道邹武清竟然一把握住了马小巧的手，喊着他的名字语无伦次。看着亲家那张因为紧张而潮红的脸，作为过来人的马小巧霎时就明白过来了，他赶紧挣脱开来，向邹武清说了声再见就逃离了。
1: 本来马小巧不想再到邹武清的租住房去，可是过了两三天，马小巧又鬼使神差一般前往邹武清的住处帮他收拾屋子。就这样，马小巧纠结在要不要继续帮邹武清做家务这件事上。说实话，自己已是半老徐娘，文化程度不高，能够被一个有着大学文化的退休工程师追求，这种感觉真是太妙了。不过同时理智又告诉他，这种事一旦越过伦理，一旦突破底线，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纠结中，假离婚买房的事出现了。其实马小巧心里有数，两个人如果真要走到一起，肯定会掀起惊涛骇浪的，那时候两大家子就会乱成一锅粥。可是那种被一个有着高学历男人追求的感觉又让她难以割舍，对丈夫的复婚要求她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了。可是马小巧的这种纠结让刘少华疑心大起，从她的手机被偷看开始，一场悲剧就此拉开了帷幕。刘少华发现妻子与邹武清的暧昧信息之后，加上此前听到过的种种非议，认定老婆和邹武清肯定已经苟合在一起了。想到自己如何讨好亲家，而他却处心积虑地想抢老婆，刘少华顿时怒不可遏，杀机顿起。
0: 2019年1月24号，刘少华趁着马小巧上夜班不在家的时候，邀请邹武清来自己租住处喝酒。席间，刘少华趁着邹武清不备，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把他砸死。

当晚，刘少化趁着路上行人稀少，把邹武清的尸体丢到了一个电缆井里。邹武清失踪之后，马小巧试着联系他，没联系上。邹云星和妻子刘亚敏也找过他，同样找不着。想着邹武清可能又和哪个怄气了，是躲到哪里去了，一家人也都没有在意。直到三月初，邹武清的尸体被施工人员发现，大家才得知他早已遇害了。三月中旬，刘少化被刑事拘留。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不知道您听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男人临终前将情人与妻子都叫到医院，他拿出一片珍藏了10年的枯黄树叶交给情人，说：“你还记得吗？我们相识于丁香树下，这片树叶那天落在我头上，让我突然间看到你，不是他，我不会认识你。现在我把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你，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说完这番话，他却把所有的家产都留给了妻子。中年男子徐林也完美地演绎了这个故事，而他的深情又收获了什么呢？2019年4月，随着法院对一桩杀人案的审结，残酷的结局终于浮出了水面。
2: 2014年9月29号晚上，陶然居餐厅，徐林风尘仆仆地参加初中老同学25周年的聚会。刚进电梯，他发现一个穿着一袭黑色连衣裙的女人正背对着他，身材窈窕，长长的卷发格外的优雅。没想到这女人一转身，竟然是初中同学袁山。20年不见了，徐林的心在那一刻依然是砰砰乱跳。叙旧的时候，袁山说自己在做销售，离婚3年了，带着女儿生活。徐林问他为什么没再婚，袁山怅然地说没有遇到好男人。这初恋透露出来的信息让徐林心动不已。时年41岁的徐林和妻子王兰1998年相识相恋结婚，夫妻俩蒙王兰娘家资助经营了一家咖啡书店，2001年又生下了女儿徐佩佩。在外人眼里，徐林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可是他却总觉得婚姻生活平淡如水，心生倦怠。再次和袁山相遇，徐林心里重燃激情。聚会之后，徐林约袁山见面郊游，在他的热烈追求之下，不久两人就成了情人关系。
1: 其实徐林对袁山的情感，一是基于男人初恋的情节，二是人到中年想追求生活的激情。他最初并没有与袁山重组家庭的打算，哪知袁山那边却动了真情。于是两个人幽会的时候，袁山幽怨地说：“你总说对我好，对我好，你怎么对我好啊？除非你娶了我。”徐林一时愣住了。袁山见他不说话，心里异常不是滋味，哼，知道你口是心非，算了，分手。见他决绝地要走，徐林急忙拉住他，鼓足勇气地说：“行行行，你要给我时间。”既然得到了这个承诺，袁山理直气壮地逼婚了。虽说夫妻感情长期平淡如水，但如今真的要抛弃结发妻子和女儿，徐林怎么能忍心呢？他根本不想打破这种平衡。可是不离婚的话，袁山那边又如何交代呢？袁山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自己不离婚，两个人就真的要分手了。
2: 2015年2月，就在徐林彷徨犹豫的时候，王兰提出想多买套房子将来给女儿，可是因为王兰的征信有问题，他们无法贷款买房。忧心如焚的王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丈夫。徐林听完之后不由灵机一动，他稍作沉吟之后说：“我倒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王兰问是什么办法，徐林回答说：“很简单，我们假离婚，然后以我的名义贷款买房。”这王兰想都没想就同意了。见妻子答应得如此痛快，徐林是有些内疚的，毕竟他心里明白，王兰自以为的假离婚对徐林来说那就是真离婚，他觉得对不起妻子。想到女儿还在上初中，离婚之后王兰独自带着孩子，他就想给王兰和女�儿更多的保障。于是2015年8月2号，两个人在办理协议离婚时，徐林把全部的存款、两套房子、轿车以及女儿徐佩佩的监护权、书店的经营权悉数划归了王兰，而他则是净身出户。 王兰不知情，以为是假离婚，也没在意，两个人很快就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之后，徐林就租房从家里搬了出去，说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他们是假离婚。等到顺利买房之后，王兰让他搬回来，他却再也不肯了，也不同意办理复婚手续。王兰这才发现了袁山的存在，想到丈夫对自己的欺骗，她发誓绝不原谅。王兰恨恨地说，你记住，以后你就是死了，我和女儿也不会管你的。
1: 那时候徐林根本不以为意，当初选择净身出户，自己心里也是打过小算盘的，那这些财产留给王兰，将来肯定是女儿的，没什么舍不得的。而且袁山的经济条件不错，有车有两套房，钱虽然给了前妻女儿，但自己把人给了袁山，袁山和自己感情那么好，肯定不会介意的。徐林对自己和袁山的未来很有信心，所以当他拉着一个陈旧的行李箱站在袁山家门口时，看到袁山惊讶的眼睛，他十分豪迈地说，我为了你已经一无所有了，并承诺说自己很快就可以娶袁山过门。袁山感动极了，紧紧地抱住面前这个男人。新生活就这么开始了。袁山帮助徐林在文具用品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徐林和袁山按时的上下班，沉浸在所谓爱情的幸福与甜蜜当中。
2: 2015年11月，为了方便情人上下班，袁山还主动把自己名下的一辆尼桑轿车过户给徐林。袁山的举动让徐林更加的自得，他认为袁山爱他爱到别无所求。2016年春节，袁山带徐林回家看望父母，哪知道当袁山父母得知徐林是净身出户，目前打工时，有些失望了。袁山的母亲偷偷地对女儿说，他什么都给了前妻，现在一无所有，你们在一起能有安全感吗？袁山沉默不语。袁山的母亲一语成谶，由于徐林并无根基，销售业绩每个月都倒数，只有基本工资3000多元，维持了半年多，徐林负气辞职了。在家里闲了一个多月之后，他提出自己创业做文具批发。袁山一开始并不同意，但是看到徐林踌躇满志的样子，只得让他贷款搞了一家小成本的文具批发店。徐林原本以为店开在客运站旁边，人流量多，销量一定会好，可是并没有认真做市场调查的他，还是吃了想当然的亏。好景不长，文具店勉强支撑了半年之后关门了，欠下的8万元贷款还是袁山帮着还的。徐林郁郁寡欢，此后都在家里闲着或者在楼下打牌。袁山想让他找事情做，但是徐林借口身体不好，这以后他就在家里待着，偶尔帮着袁山做做饭。
1: 2017年5月8号，袁山的生日，徐林由于经济上捉襟见肘，最后只得给他买了一款不到2000元的手机。那天袁山的闺蜜张红从外地特意赶回来给他过生日，当他得知徐林送给袁山的只是低廉的手机时，顿时撇了撇嘴，嘿，他没钱吗？这么小气。袁山告诉他说，徐林净身出户离婚来找自己，自己不能跟他计较。张红打了一下袁山，哼，你真蠢，他这根本是把你当冤大头嘛，没为你们以后考虑半分，我跟你说，你一定后悔的。临分别时，张红还反复地叮嘱袁山，说徐林给了前妻优越的生活，给他的只是穷日子，让他好好的考虑考虑。袁山顿时陷入了沉思。当天晚上，徐林想要跟袁山亲热，可是袁山推脱感冒拒绝了。不久，袁山忍不住问他说，徐林，你为什么净身出户？你考虑过咱们以后的生活吗？徐林愤愤地说，哼，我怎么没考虑？是你逼我离婚，是你逼我对不起那母女俩，我总得补偿他们吧？我人都给你了，难道还不够吗？袁山气得当晚住进了女儿房间，他给张红发微信说了这件事，气愤地说，他居然说是我害他离婚的，他要补偿前妻和女儿，难道我就应该养他呀？于是两个人发生了冷战，最后还是徐林赔尽了好话，关系才渐渐的回暖了。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不知道您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一个男人临终前将情人与妻子都叫到医院，他拿出一片珍藏了十年的枯黄树叶交给情人说，你还记得吗？我们相识于丁香树下，这片树叶那天落在我头上，让我突然间看到你，不是他我不会认识你，现在我把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你，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说完这番话，他却把所有的家产都留给了妻子。中年男子徐林也完美地演绎了这个故事，而他的深情又收获了什么呢？2019年4月，随着法院对一桩杀人案的审结，残酷的结局终于浮出了水面。
2: 2017年暑假，袁山的女儿朱新月考上了高中，她顺便把徐林买的手机当作礼物送给了女儿。徐林发现之后不高兴地说，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你怎么给孩子呢？袁珊珊突然说，那你把房子车子都过户给你女儿了，你给我新月买过什么呀？徐林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回击说，我给她做饭洗衣服，我照顾她呀。袁珊把手里的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我听你以前说给你前妻买的礼物都是名牌包和苹果手机，你有送过什么给我呢？徐林有些委屈地说，我现在不是没钱了吗？袁山气哼哼地说，是啊，我只能跟你过穷日子，你前妻就要跟你过好日子，对吧？那天两人一夜无话。两个人生活久了，所有的毛病都暴露无遗。据袁山向亲友描述，他觉得徐林性格多疑，脾气暴躁，在家里闲来无事就爱查岗。有一天袁山休息的时候和同事逛街，徐林竟然怀疑袁山有问题，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加上父母和女儿一直觉得徐林不靠谱，这让袁山开始动摇了。他对张红说，他原本对爱情抱有幻想，可是如今徐林一直在他家里混吃混喝，所有的费用都要靠自己来承担，感觉压力倍增。袁山慢慢开始对徐林不满意了，两个人经常发生争吵。
1: 一次吵架之后，徐林独自在街上游荡，无家可归的时候，他不由自主掏出手机想给前妻打电话，却发现已经成了空号。2017年国庆，袁山跟女儿去旅行了，徐林想回家去看看女儿，谁知一进小区扑了个空，邻居告诉他王兰好像早找了别的男人。徐林心里是真不是滋味，看来想要挽回婚姻已经不可能了。原以为这个家还回得来，其实早就无家可归了。于是他无奈地又回到袁山的住处，见到袁山的冷脸，他的心里是又憋屈又恼火。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延续着，两个人都觉得索然无味，却又都坚持着。2018年春节正月初五，徐林提出走亲戚，找袁山要了点钱买礼物。袁山把钱给了他，却不说一句话，也没跟着去。那天晚上，徐林看到袁山在微信上留言说，在一起3年了，我累了，咱们还是分手吧。徐林是又气又急，当即把电话拨回去，哪知袁山根本不接。最后他还发信息明确地告诉徐林说，老徐啊，我真的累了，咱们分手吧，你呢先搬出去，我给你先找个房子。春节后，徐林赶回，一进门却看到袁山趁他不在家时把他所有东西全部清点好了，装在行李箱里。袁山母女俩当即要他搬出去住，说房子已经租好了。看着他一脸绝情的样子，徐林非常生气，哈，你就这么势利？是啊，我没钱了，然后你就嫌弃我了？哪知袁山毫不示弱，哼，随你怎么说，我就是不想和你在一起了。徐林气得提起行李箱就转身离去。此后他多次要求跟袁山见面再谈一谈，袁山都推脱不见。徐林更加恼怒了，他想要分手哪有那么容易。
2: 2018年3月15号晚上，徐林再次通过微信和袁山交涉，袁山居然在微信里说他连个女人都不如，并且很快拉黑了他。徐林怒火中烧，一夜未眠。在他看来，自己是因为袁山才出轨的，才背叛了家庭，才妻离子散，才一无所有。可是袁山却如此绝情，恨意开始在徐林的心底发酵了。4月2号，徐林买了一瓶红酒和一个果篮，想最后再努力一次。 徐林来到袁家，舔着脸进门之后，陪着笑脸说：“珊珊呐，我买了酒，还买了你爱吃的水果。”说完扑通一声跪在了袁山面前。没想到袁山呵斥他：“你这么做没有用的。”徐林倍感难受，站起身质问袁山：“你当初说有我就足够了。”袁山说：“我不说是怕伤你自尊，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一无所有，你拿什么爱我呀？”徐林的心被刺痛了，他大声喊道：“你就是瞧不起我。”袁山怒了：“你这样有谁瞧得起你呀？你赶紧滚蛋。”说着拿起一把扫帚就往徐林身上打，徐林招架不住，只得落荒而逃。徐林逃到了门外，摸着被打疼的肩膀恨恨地说：“把我逼急了，我就杀了你。”
1: 就在徐林恶念萌生的时候，4月10号下午，他突然接到朋友沈军打来的电话：“老徐啊，你跟袁山分手了。”“谁说的？”徐林感觉异常没面子，急忙否认：“哎呀，我昨天看到他跟一个男的在超市挺亲热的。”徐林突然感觉血往上涌，便到楼下超市买了3瓶啤酒和一些卤菜，喝起了闷酒。他给袁山打电话不接，又发短信说：“别人都有完整的家，只有我是一个人，如今什么都没了，再也抬不起头了。”徐林是越想越伤感，很快3瓶啤酒下了肚，天渐渐暗了下来，他坐在黑暗中，想到曾经和袁山的温暖，异常的不甘。当晚8:30，徐林打车来到袁山的家里，在门外守着，等了十几分钟，袁山开门扔垃圾时，徐林趁机冲了进去，一只手臂从背后把袁山脖子箍住，然后关上了门。徐林就这样把袁山拖到客厅沙发上，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不要分手。可是袁山那边一直不松口，后来干脆闭上眼睛说：“哼，不如抱。”

0: 我杀了得了。
1: 这句话让徐林火冒三丈，他用手勒住袁山的脖子，把他按在沙发上，用力掐了大概十分钟。袁山没有动静了。当时徐林酒后迷迷糊糊，意识不清，试探鼻息发现袁山没气儿了。他顿时觉得自己闯下大祸，想与袁山一起死了算了，于是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割腕自杀，不过没有成功。徐林随即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2019年4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林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抢来的婚姻总是会在明争暗斗的抢夺之中无法纯粹，终于走到一起的两个人彼此揣着心思，打着算盘，不知不觉中感情已经千疮百孔。本案之中，徐林自私地以为把财产都留给了妻子，自己背叛感情就可以心安理得，而情人因为爱他就会容忍他的一无所有。可是所有的感情都离不开现实物质基础，而徐林把自己婚姻破裂、人生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情人，甚至愤而杀戮，更是把自己的人生坠入深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说你这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上午的10:04在歌声当中开始今天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华。咱们的节目呢也如约而至，在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陪伴听众朋友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我们依然开通的是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参与我们今天聊天唠嗑的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聊一聊夏日吃苦的话题啊。这个吃苦当然大家都明白啊，它是带引号的苦，不是让大家过苦日子，而是说夏季我们在食材上的选择有没有必要吃一点苦味食物。老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补，但今天中环要告诉大家的是，老话没毛病，但是呢作为中老年人啊，别盲目跟风。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啊，让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好好把握。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夏季吃苦的话题。酷暑盛夏，素有夏日吃苦胜似补药的说法。那近来呢，乐呵呵的卢爷爷啊，却也面如苦瓜啊，在医生的追问下道出原委。老伴儿啊，为了追求清热的效果，连续七天烹制带瓤的苦瓜，结果导致卢爷爷多次腹泻，最近连胃口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那么吃苦瓜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啊，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一下。苦瓜呢，又称凉瓜，味苦性寒。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苦瓜可以除邪热、解劳烦、清心明目。夏天吃苦瓜呢，的确有清热解毒、消暑明目的功效。另外，苦瓜呢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其中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以达到柠檬的5倍，钙、磷、铁、镁等矿物质的含量也远远高于黄瓜和番茄等蔬菜。这些营养物质共同作用，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维护血管健康、促进消化的作用。同时呢，苦瓜中的胡萝卜素、苦瓜皂苷啊、黄酮类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还具有抗氧化、抗肿瘤、降血糖的作用。因此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吃苦。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给大家的是，苦瓜是不错，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一般来说呢，老人和小孩的脾胃多虚弱，苦瓜的食物属性偏寒，就可能引起肠胃不适、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所以首先我们建议老人和孩子避免生食，同时做苦瓜的时候呢，也可以搭配生姜、蒜蓉等温性的调料来烹饪，中和苦瓜的寒性。如果只是苦瓜的苦味啊，很多的朋友不太喜欢，建议大家可以将苦瓜这个剖开之后啊，刮净里面的苦瓜白瓤，然后呢将切后的苦瓜用清水浸泡一会儿，苦味呢就能去除大半。苦瓜呢虽然是夏季的优质食材，但也并非吃得越多越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蔬菜的摄入量至少达到300克，每天3到5种，其中深色蔬菜建议有一半以上，包括深绿、红、橘红和紫红色的蔬菜啊。因此建议大家注意膳食的多样性，保证营养均衡，不要片面的只是以为夏季吃苦胜似补，就像这个卢爷爷的老伴儿一样，连续七天都在做苦瓜，这有点夸张了啊，也过于单一了。希望大家呢，还是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饮食的多样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最近一段时间，相信大部分咱们的长春的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夏季的炎热，虽然没到三伏天，但前一段啊，温度真是居高不下，很多人都是躲在空调房里。到了一年中人体代谢最旺盛的节气了，人的消化功能是比较弱的，因此我们在饮食上呢，要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避免油腻以及难消化的食材。

夏季流汗多，人体盐分流失也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会建议大家吃一点苦味食物，可以很好的起到清心的作用。而苦味食物是入心的啊，还可以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关注的苦味食物，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苦瓜之外呢，还要建议大家关注的是莲子、芹菜还有丝瓜。莲子呢有很好的清热安神的作用。

0: 作用。同时关注的是芹菜，含有丰富的纤维，同时也是苦味的食物，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吃上一些。夏至节气过后雨水多，而芹菜呢刚刚好可以起到一个清热利湿的作用。
1: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
0: 丝瓜呢也是常见的食材，它是夏季的时令菜，那这个时节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它能够通经络、行血脉、凉血解毒，起到这样的养生作用。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可以把它做成丝瓜汤，或者把它炒着吃，爽滑的口感都特别适合当下。我们还是要强调，苦味食物要适当的选择，也很适合这个季节，但苦味的食物多半是寒凉性质的，对于那些体质较虚弱的人，苦味的食物是不适合生吃或者大量来吃的，不然的话容易带来肠胃的不适。那么在烹饪苦味的食物，还是建议大家放点姜末、蒜末啊，这些温性的调料来中和食物的寒性，注意千万不要过量。凡事呢，物极必反，虽然苦味食物可以降暑气，但吃多了也容易导致阳气

在这样的时节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畅想这样一个场景，在漫长的夏日午后泡一壶好茶，看茶叶在杯中舒展如夏荷初绽，听沸水冲彻时的簌簌轻响，或许才是与夏天最相称的浪漫。只是到了这样的季节，面对琳琅满目的茶叶品种，该选哪种茶叶才是在这炎炎夏日喝得最舒服最惬意的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部分。首先建议您关注一下新的白茶，2025年的新白茶经过数月陈化，正以最鲜活的姿态成为夏日消暑的绝佳选择。白茶也有很多的品种，像春寿梅、白牡丹，也是不少茶客的心头好啊。

六月底七月初的暑气虽不及三伏猛烈，却也带着黏腻的湿热，而这个时候饮上一口白茶，恰似一场及时雨，用它的鲜爽香为夏日带来难得的通透。所以无论是午后小憩还是闲暇待客，泡上一壶新白茶，看茶叶在杯中舒展，也是非常舒服的一种享受。那么老白茶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啊。你像入夏之后，不少人选择在白天躲在空调房里避暑，毕竟户外骄阳似火，稍不留神就可能中暑，可长时间吹空调也容易招来空调病，头晕脑胀，皮肤干燥，喉咙发痒啊！尤其是上班族，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缺乏运动本就容易抵抗力下降，再加上密闭的空调环境，各种亚健康问题更是找上门来。那这个时候不妨泡上一壶老白茶，既能温润身体，又能缓解不适。老白茶是指至少经过三年的陈化，茶性变得温和平缓的一种茶。在岁月的沉淀当中，茶叶里的咖啡碱多酚类的物质逐渐被氧化物包裹。

果啊，含量慢慢降低，而对人体有益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却在逐年的增加。相比新白茶，老白茶更适合在空调房里饮用，既能润燥，又能滋养身体。

0: 三种推荐给大家的茶类呢是岩茶。在茶圈里啊，一直流传着冬红夏绿的说法，后来更有人说夏天不适合喝岩茶、红茶、黑茶等发酵度较高的茶类啊，但这种说法真的是对的吗？其实不然啊，就像这个因为季节错过了一些好茶呀，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资深的老茶客们都知道，夏天正是武夷山脉新茶大量上市的时节。到了这个六月底七月初，骄阳似火燥热的天气呢，容易让人心情烦闷，而岩茶张扬馥郁的花香恰恰能安抚这种焦躁的情绪，让人在品茶的时候感受到别样的舒缓。那盼了许久的新茶上市了，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呢？啊，其实在夏日里喝岩茶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说这个茶叶的选择啊，并不拘泥于季节的划分，茶本无界，顺应本心，在茶香中感受时节的流转，就是这个夏天最舒服的事了。所以说这个清热解暑，这个健身强体，选择茶叶也是不错的。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了夏季吃苦的一些秘诀。苦味食物的确适合这个时令，但是怎么吃有讲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也需要了解。同时呢，苦味食物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苦瓜，还包括很多种食材啊，像夏季里的这个茶叶的选择呢，它其实也有门道啊。今天一并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4: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5: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6: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7: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

0: 明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2: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0: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用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只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3: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4: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3: FM 101.9，
4: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5: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6: 回到交通八号线。
7: 看来我来对了。
8: FM 101.9，
9: 健康娱乐广播，
8: 因为声音遇见你。
1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好，后半个小时我们直播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同时提醒听众朋友的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多种方式，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可以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不用带着小广播，我们只要把这个手机打开，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呢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夏天我和你同时呢，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呢，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 APP。 接下来啊，要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和大家聊聊夏天出汗的话题。那朋友们都说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是正常的，可是就偏偏大家的这个情况就各有不同，有些朋友呢一热就出汗，对不对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不管温度多高我就是不出汗，哎，哪种人更为健康呢？今天和大家分析分析。咱们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啊，而且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统一的一个现状，就是热热热呀。高温之下，人和人的不同变得更加明显了。有的人呢，刚踏出家门就汗如雨下，要是出去稍微走上两步，刚洗的衣服又白换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啊？而有的人呢，好像自带一个冰箱，天生就心静自然凉，怎么折腾都不大出汗。爱出汗的人往往会羡慕不爱出汗的人，不用总是一身汗味，不用总是洗澡换衣服。那不爱出汗的人有的时候呢也会隐隐的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怎么大夏天都不出汗呢？爱出汗和不大出汗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体有啥不一样呢？今天和大家分析解读一下。爱出汗的朋友通常会被打上怕热的标签，对温度的上升特别的敏感，春夏秋冬过成了夏夏夏冬，站着不动就哭哭冒汗啊，随便走上两步就开始汗如雨下，吃顿饭像去蒸了桑拿一样。这样的朋友，首先中华要告诉您，别嫌出汗烦，这可是身体赋予你的耐热 buff 啊！出汗是一种强大的散热机制，通过水循环冷却，让体温保持基本恒定，避免中暑。一滴豌豆大小的汗珠蒸发带走的热量大概是2.43卡啊，大约等同于让一升血液降温了0.5摄氏度。如果把人体想象成一口锅啊，只要持续蒸发的水不烧干，锅呢就不至于烧糊。哎，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一热就爱出汗的人是一口温口

用更敏感、蒸发散热更高效的锅。所以爱出汗啊，不是毛病，它是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代表啊。大量的出汗让人体对极端炎热的环境有了超出想象的抵御力。简单的说，就是能出汗才能更耐热。大多数人可能不大会去沙漠快走挑战极限，但动不动就40摄氏度的超高温天气还是得出门上班。所以爱出汗是身体在进行自我拯救啊。很多的哺乳动物都会出汗，但意外的是靠出汗来降温的哺乳动物并不多，只有灵长类和马牛等食草的动物啊。由排汗驱动的人体大空调可以说是人类限定加成，但同样的天气，有人汗流浃背，有人裹着披肩，说明人类的设定并不是到了一定的温度就出汗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出汗？因为热。为什么你特别爱出汗？因为你身体觉得你更热。有些热是身体真实的热，天气越热，身体产热越多，越容易出汗。爱运动的人、肌肉多的人、体重大的人，还有青少年、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往往更容易出汗。不少朋友在开始运动健身之后，会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了怕热爱出汗的人，而践行生命在于静止的人，更容易心静自然凉。我们说空调有设定温度，人体也有，叫做体温调定点，是由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设定的。就像空调到底开几度最舒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每个人体温调定点也是不一样的。大脑和皮肤温度感受的灵敏度，体温调节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设定温度低、感受灵敏度高的人，越容易觉得热。例如男性的舒适温度大约比女性低一度左右，往往男性朋友出汗更多。那么相反呢，是老人不仅肌肉流失产热少，对热的感知和调节能力也在下降，通常更不觉得热，更不爱出汗。还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神经受损、汗腺堵塞等原因，天气很热也基本不出汗，甚至有些朋友会得上一种病，叫做无汗症。这些不出汗的情况并不是真的不热，而是身体空调的功能不太好，容易中暑，甚至危及生命。

人体啊，大约有200到400万个汗腺，不同人的数量差异甚至能达到1倍啊，所以出汗多不多，硬件设施也很重要。这个硬件设施呢，就是人体的汗腺数量。同样都是降温模式，有些人是冷风微风，有些人开机就是强力制冷。热之外呢，像辛辣的食物、剧烈的疼痛、紧张激动的情绪也会刺激汗腺工作。面部、胸部及背部出汗一般都是由热引起的，而手掌、足底出汗则多与情绪有关。所以总的来说，天热爱出汗啊，是身体空调在高效的运转，是件好事儿。保持健康身材，多参加运动，有助于提升排汗力，提升我们预防中暑的能力。但是如果你经常没缘由的总爱出汗，那就要当心了。不热但总大量出汗，可能是身体的警报。

0: 在比较凉爽安静的状态下，成年人每天会微微出汗，大约排出600到800毫升。大量异常出汗可能和一些特殊情况或疾病有关。有些人从小就大汗淋漓，通常是原发性多汗症，焦虑紧张等情绪可能会加重出汗。
1: 可惜人在心窝，从此孤独活。
0: 可能引起异常出汗的问题呢，有多种，像甲状腺的功能亢进，就是我们简称为甲亢的这种病，还有糖尿病、焦虑症、帕金森、围绝经期，也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还有一些感染性疾病和部分恶性肿瘤都会导致异常出汗。根据估算，大约有3%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存在多汗症，全球受困扰的人数按比例算下来可能会达到数亿人。对症治疗可以有很不错的效果，推荐您先到皮肤科就诊，不用独自默默承受困扰啊。所以今天通过中华的介绍，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小的汗滴是身体对抗炎热的机制，也反映着我们的健康状态啊。虽然呢最近一些时有降雨，但很多地方的气温依旧很高。那这么热的天儿，建议大家多喝点水，给身体减减负，必要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开开空调。其实身体呢在这个夏天是很辛苦的，我们需要好好的了解它，继而去呵护它。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老话说一颗荔枝三把火，半片西瓜满是凉。天气变得愈加的炎热，扶风如火，天地如蒸啊啊。随着天气愈发炎热，人体水分也流失较多。有研究表明，夏季里日均出汗量可以达到1到1.5升，随汗流失的还有钠钾等维系生命的电解质。那么在这个时候天气如此炎热，人呢也容易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比较好呢？答案就是水果。所以我们今天也给食欲不太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提个醒，水果不仅营养丰富，可以起到降暑的作用，而且口感也是酸甜可口，特别适合六月的酷热。在南方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六月果盘会调养，三伏不怕蒸笼响的说法。所以在夏季里啊，水果的这个作用还是更加突出和明显的。进入农历六月，建议大家多囤的这个几种水果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西瓜，古人称西瓜为天生的白虎汤，比喻其清热解暑的效果，堪比中医的名方。现在研究也发现，每100克的西瓜含有87毫克的钾，能迅速补充汗液流失的电解质。番茄红素的含量达到3.3克，抗氧化的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百倍。但是大家在夏季吃西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新鲜度，打开之后不要久放，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一些，尤其是冰镇的西瓜。第二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荔枝，一剂红尘妃子笑的传奇果王。妃子笑、桂味、糯米汁等多种品种是相继登场。荔枝维生素 C 的含量达到每100克41毫克的量，比橙子高出近1/4。它的食物属性呢是偏温的啊，这个恰好可以中和空调房中的寒气侵体。那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吃荔枝呢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以免造成身体不适，引起上火的情况。才能睁开双眼。第三种推荐给您在农历六月吃的水果是杨梅。江南梅雨时节，紫黑晶亮的杨梅挂满枝头，它果酸含量达到了 1.2%， 能有效刺激消化道液的分泌，缓解暑热导致的食欲不振。杨梅中的花青素更被证实可以抑制幽门螺旋杆菌，堪称天然的胃黏膜修复剂。我为你来看我，在吃杨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清洗是很重要的，可以用盐水先浸泡冲洗多几遍，这样会洗得更加干净一些。第四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哈密瓜。橙黄果肉蕴含着丰富的胡萝卜素，它高钾低钠的特性呢也能中和现代人高盐饮食的危害。而且现在的哈密瓜价格是比较低的啊，全年最低的，性价比很高。冷藏之后吃呢甜味会更加明显，所以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放入冷藏，先让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一些，但不要是说放置在冰箱很久拿出来就吃啊，这个千万要注意，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最后一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山竹，银白蒜瓣状的果肉啊，富含柠檬酸，能有效抑制脂肪合成，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增强饱腹感。

0: 寒，又促排毒。这个山竹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和榴莲放在一起吃哈，这样可以中和榴莲的热性。另外也可以把这个山竹搭配沙拉一起拌，润肠的效果也特别棒。如果我们要顺应节气，多吃一些时令的水果，增强体质，人也更加舒坦。今天推荐给您的是山竹、哈密瓜、杨梅、荔枝和西瓜。
1: 就在这里呀、
0: 好，10:55了，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呢，中华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同时也强调一下，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咱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画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寻自己。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作为皇帝的宠臣，皇后的弟弟，富察傅恒拥有出入长春宫的特权。忽见门前多了个陌生的面孔，便多看了几眼，目光一垂，凝在他腰间悬着的一方旧玉佩上。
1: 富察大人，明玉的目光在他与魏璎珞之间游移了一番。您怎么了？主子在里面等你呢。
0: 富察傅恒回过神来，对他一笑，哈，我就来。他先行一步走进门内，明玉恶狠狠地瞪了魏璎珞一眼，然后急忙跟了上去。目送他们两人离去，魏璎珞手持扫帚，继续不紧不慢地扫着地上的落花。时候到了，该落的花一定会落，该来的人一定会来。他没有等多久，堆砌成一小座花冢的落花前，忽然多出了一双男子的靴子。
1: 魏璎珞唇角一勾，缓缓抬起头来，风刹那吹过，一缕轻飘飘的鬓发，一朵极淡的白花吹过她的脸颊。她对面前站着的男子笑道：富察侍卫，您怎么来了？
0: 富察傅恒立在他面前，目光始终落在他腰间的那只玉佩上。
1: 魏璎珞卸下玉佩握在手中，略略朝他递近了一些。妈，这块玉佩怎么了？
0: 富察傅恒条件反射般的伸手去接，但魏璎珞却飞快地收回了手。富察傅恒无奈地回道：这块玉佩是我丢失的。
1: 哦？魏璎珞怀疑地看着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丢的？
0: 时间记不清了，约莫是在御花园里丢的。富察傅恒模棱两可地回答：把它还给我吧。
1: 时间地点都说不清楚，我可不能随随便便把它给你。魏璎珞笑着摇摇头。
0: 富察傅恒抿了抿唇，一副极为苦恼的模样。如他这般俊美的男子一旦露出这样的神情，天底下的女子十个里头有九个是无法拒绝他的任何请求的。只可惜魏璎珞是个铁石心肠的那个。见眼前女子不为所动，富察傅恒只能叹了口气说：这玉佩上呢有我的名字，除此之外右下角还有一块小小的裂痕，是我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的，你可以看清楚。
1: 魏璎珞低头看着手中的玉佩，其实不需要验看，她知道对方说的都对。无数个夜晚，无数个白天，无数个噩梦中，她都低头看着玉佩上的名字，手指摩挲着上头的裂缝，恨不能这玉佩能够开口回答她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凶留下来的东西？魏璎珞重又抬起头来，心中恨意交加，脸上却不显露半点，反而笑得更加甜美动人，仿佛散发蜜香的花。哼，伸手。
0: 富察傅恒愣了愣，伸出右手去。魏璎珞把玉佩放在他掌心，有意无意的柔软的指尖蜻蜓点水般的落在他掌心中，猫爪似的挠了一下。富察傅恒右手一颤，玉佩险些脱手而落，一急之下呀，他连忙收拢起手指，却一不小心将魏璎珞的小手也收拢在五指之中。男人的大手包裹着女子的小手，常年握剑留下的老茧触碰到他常年刺绣的茧子。对不起啊。富察傅恒飞快地松开他的手，飞快地后退几步，耳根肉眼可见地泛上浅红。
1: 魏璎珞起初也吃了一惊，后退几步，摇摇头道：没关系，少爷。
0: 少爷，
2: 这个称呼让富察傅恒挑了挑眉头。
1: 皇后娘娘是我的主子，你是她的兄弟，自然是我的少爷呀。魏璎珞咬字清晰，尤其是少爷二字，如她这样娇丽的美人，任何话从她嘴里说出来都动听了三分，更何况是这样婉转动人的少爷二字。
2: 富察傅恒触到她的笑，飞快地避开视线，只留一侧痛红的耳朵对着她沉声说道，不要对男子这么笑，很失礼。
1: 魏璎珞闻言一愣，她原先以为富察傅恒是吃这套的，却没想到这人的性子与他的外貌相反，看起来是个花丛老手、浪荡公子，实际相处起来却发现他在这方面似乎生涩得很。心底冷笑一声，魏璎珞在心里头对自己说，
3: 谁知道是不是装出来的，就像他面前的我。
2: 侍卫所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你帮我找回玉佩。富察傅恒转身离去，与其说是有事走的，倒不如说是落荒而逃。魏璎珞望着他的背影，神色变幻不定，直至背后响起一个冷冷的女声，
1: 璎珞，你好大的胆子。一回头见明玉一脸愠色站在不远处，光天化日，你竟敢勾引富察侍卫。魏璎珞不知道他在那里站了多久，看了多久，充满试探性的笑道，不但光天化日，还众目睽睽呢，有您盯着，我话都不敢跟富察侍卫多说一句，哪里还有胆子勾引他。
4: 你还敢顶嘴。
1: 明玉的手扬了起来，
4: 我亲耳听见你喊他少爷，你是什么身份，他是什么身份，你怎么敢用这样不堪的言语挑逗他。
2: 原来他只瞧见了这么点儿，听见了这么点儿。啊，魏璎珞的心呐，立刻镇定了下来，既然没有把柄握在对方的手里，自然不肯白白受他这一巴掌，立时攥住对方的手笑道，
1: 明玉姐姐，若我真的做错事，你可以告到皇后娘娘那去，但无缘无故恕我不能受教。
2: 明玉显然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又或者说她更加不愿意让魏璎珞接近皇后娘娘的身了。
4: 好，很好，一个小小宫女竟然处处顶撞，真把长春宫当你家，把自己当成主子了。
1: 明玉甩开她的手，冷笑吩咐道，
4: 哼，看来还是手里的活不够多，让你有空胡思乱想，忘了自己的身份。去把整个大殿都打扫一遍，我待会儿会来检查，若有丁点不干净，扒了你的皮。
2: 若说先前还有些遮遮掩掩，从今日开始啊，明玉就开始明目张胆地针对魏璎珞了。最苦的活都归她做，最累的活呢也都交给他做，做完之后还挑挑拣拣，但凡是在窗户缝隙里头摸到一滴灰，便要让魏璎珞将整个长春宫重新擦过。就连另一位大宫女尔晴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寻了个时间对明玉说，
1: 你也不要太过分了，她若是扛不住闹到皇后娘娘那儿，你脸上也不好看。
4: 你觉得我会给他这个机会？
2: 若之前还只是晾着魏璎珞不许他与皇后见面说话，现在则不同，现在明玉一找着机会就要在皇后面前编排魏璎珞的不是。
1: 主子，洗脸水打好了。屋中一面明镜，镜面平如琥珀，镜中的皇后皱皱眉头，明玉，怎么是你来送水，璎珞呢？明玉将盛着热水的铜盆搁在桌上，热水微荡，她叹了口气道，
4: 唉，谁知道跑去哪儿偷懒了，要不是我提前去问，主子连梳洗的水都没有。
1: 皇后的眉头蹙得更紧，她真的如此被懒？
4: 可不是， 事情不会做，光一张嘴皮子厉害。
1: 明玉将帕子放进盆中打湿，嘴巴皮子不停地翻。
4: 上回我不过说他两句，都敢给我脸色瞧呢。主子，这样的人怎能留在长春宫呢？
2: 人言可畏呀、啊！一次两次，皇后还能当成耳边风，这次数多了，心底便不禁有了成见。
1: 尔晴，你说呢？
2: 偏听则暗，皇后倒也不至于对方说什么就信什么，于是望着镜子问道：“
1: 璎珞竟如此不堪吗？”
2: 被他梳头的手指停顿了一下，镜子照不到的地方啊，明玉频频朝尔晴使着眼色。尔晴瞥了他一眼，不想得罪他，但也不想落井下石，于是斟酌了一下言辞说道：“
1: 许是不大适应长春宫的生活吧，跟老人之间颇有些磨合。若真是这样，明日一早让他还回绣房去吧。皇后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等等，外面是不是打雷了？”
2: 一声惊雷划过天际，照得天地是一片雪白呀、啊！皇后从椅子上惊起，连头发都顾不上梳了，直朝门外冲去。
4: 我的花，我的茉莉，啊！主子，主子慢点！
1: 尔晴与明玉急忙追上去。
2: 这一场雨忽如其来，而且越下越大。皇后等人一路走来，沿途叶子落了无数，在地上铺了一条长长的绿河。
4: 快拿油布来把花罩上。
2: 皇后是心焦如火，冲进花圃的时候却忽然愣住了。倾盆大雨下，魏璎珞穿着蓑衣，用力拉扯着油布，已经将茉莉花遮挡了大半。
4: 皇后娘娘，
2: 听见人声，她转过脸，被雨水洗得雪白的清丽脸上犹如花圃中盈盈盛开的茉莉。她笑着说：“
4: 您怎么来了？
1: 把这碗姜汤喝了吧，
4: 谢主子赏赐。”
2: 魏璎珞接过对方亲手递过来的姜汤，微微抿了一口，热意让她冰冷的身体打了个颤。
1: 多亏有了你，花圃里的花才保住了。
4: 皇后好奇地望着他。
1: 不过你怎么会在那儿？
2: 魏璎珞恭敬地回答：“
4: 昨晚有月晕，清晨东方又有黑云，恐怕今天会有风雨，我怕院子里的花要遭殃，所以早上扫完内外院就赶过去了。”
2: 皇后闻言却斜了明玉一眼。清扫内外院，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做完的活，少说也得七八个宫女一块儿做。而且若像他说的，早上扫完整个内外院，说不得天不亮就得起床了。

0: 察皇后心想，明玉啊，这可与你之前说的大有不同啊。
1: 既知道今日要下雨，怎不提前跟其他人说？毕竟同在长春宫那么久，尔晴有意替明玉说句话，遂问魏璎珞，若提前跟大伙打好招呼，做好准备，花圃里就不至于掉那么多花了。

0: 花圃中散落了一地残红。
1: 我说过的。
0: 岂料魏璎珞回道，然后有意无意地望了明玉一眼。他虽然没有具体告诉过谁，但是宫中的人都比旁人多长了一只眼。皇后当时就明白他话里说的是谁了，又看了看垂头不语的尔晴一眼，他轻轻摇头，柔声对魏璎珞说道：
1: 好了，今天你不必再干活了，喝完这碗姜汤回去洗个热水澡，然后就早些歇息吧，可别感染了风寒。谢娘娘。
0: 魏璎珞喝完了姜汤便倒退着离开了，从头至尾没说过尔晴半个字的不好，但是皇后眼中的失望却藏也藏不住。
1: 主子，我……
0: 尔晴绞尽脑汁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合理的借口，皇后一抬手阻止了他的辩解，又或者说是阻止他继续将自己当成傻子糊弄。
1: 我有眼睛，我自己会看。皇后半是警告半是劝诫，对他道：记住一句话，言多必失。尔晴状似羞愧地垂下头，却在皇后转过身去的一刹那，抬起一双充满怨愤的眼睛。第二天，魏璎珞没有感染风寒，皇后却头疼脑热起来。
0: 垂落的纱帐内伸出了一只手，张院判将手指搭在对方的脉上，半晌之后做出了判断：皇后娘娘头疼身痛，乃是肺经郁热，外受风寒，不碍事的。待微臣一会儿开一剂清解凝肺饮，以生姜、梨为药引，好好调理半月，凤体便会痊愈。
1: 皇后歪在帐内，声音略带一丝鼻音。张院判是杏林圣手，本宫自然放心，否则也不会将于贵人交给你。说起于贵人，他近来身体可好？
0: 这个，张院判犹豫片刻说：皇后娘娘，于贵人常有眩晕之症，臣费心替他调理，可惜收效甚微啊。究其根本，于贵人心事太重，情志失调，长此以往，恐怕
1: 会影响到他腹中龙胎，是吗？皇后将他不敢说的话补完。
0: 张院判松了口气：正是。
1: 让人送走张院判之后，皇后挣扎着要从床上下来。尔晴，替本宫更衣。本宫要去探望一下于贵人。主子万万不可，您刚刚受了风寒，应该好好养病，怎么能在这时候出去吹风？尔晴忙替他拍背顺气。
0: 皇后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她倒不是怎么在乎自己身上这点小病，就怕将这病啊过给了于贵人，影响到她腹中胎儿。目光一转，落到角落里杵着的明玉身上，皇后忽然说道：
1: 明玉，你替我走一趟。
2: 我？
1: 明玉闻言一愣，皇后点点头，带上库房里刚送来的那盒贡参，你送去永和宫，告诉于贵人，让她好好安胎，本宫很快会去看望。
2: 是。
1: 明玉回答得极为勉强。
0: 从库房里出来，明玉满腹委屈，这种跑腿的小事从前都是随便喊个小宫女做的。忽然的脚步一顿，明玉朝着前方喊道：
2: 你过来。
0: 魏璎珞正在清扫大殿，闻言停下手中的扫帚朝他走了过来。明月抬手一掷，身盒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险险被魏璎珞接住。
2: 去永和宫跑一趟，和于贵人说皇后

0: 后娘娘一直惦记着他，让他安心养胎，记住了吗？
1: 明月吩咐完，立时转身离去，不给对方半点拒绝的机会。魏璎珞也没有想过要拒绝。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许久未见，也不知道那位可怜的余贵人怎么样了。抱着申和出了长春宫，魏璎珞一路穿林过道，行至永和宫，红门紧闭，她抬手敲了敲。
1: 皇后娘娘命我过来探望余贵人，还请开开门。
2: 等了半天，竟无人应门。
1: 余贵人，余贵人。
2: 魏璎珞又敲了敲门。
1: 有人吗？
0: 依旧无人应声。
2: 魏璎珞心中升起一丝怪异感，宫中不比外头，就算主子出去串门了，宫里至少也会留下一两个太监宫女值守。
0: 又在门前徘徊了片刻，正拿不定主意是等啊还是走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内哐当一声巨响，
2: 一股不妙感袭上心头。魏璎珞忽然一咬牙，低吼一声：余贵人，得罪了。魏璎珞后退一步，然后俯低身子，用尽浑身力气往那门上一撞，轰的一声，门扉朝两边敞开。他踉跄几步，然后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画面。
0: 只见永和宫内布置得犹如一间灵堂，香烛贡品白布一应俱全，地上还搁着一面铜制的火盆，盆中余焰未消，一点一点烧着纸钱元宝。地上还滚落着一面牌位，也不知道是被人碰落的还是自己从桌子上跌落的，但正因为他落地的声响，魏璎珞才冲了进来，然后就见到余贵人趴在地上，脖子高高的昂起，上头缠绕着一段白巾，一名太监骑在他身后，双手缠着白巾的末端，用力之大呀，手背上已经抱起了狰狞的青筋。
1: 你干什么？
2: 魏璎珞厉声喝道。
0: 太监这才发现殿内竟多了一个人，眼中闪过一丝凶色，他丢下余贵人朝魏璎珞扑了过来，双手死死地掐住魏璎珞的脖子，竟想杀人灭口。
3: 哎呀！
0: 一声惨叫从太监的嘴里发出来，他倒退着回去，右手死死捂着自己的脖根，那里扎着一根发簪。
2: 魏璎珞从来就不是一个肯吃亏的主，一见对方朝自己冲来，他二话不说就拔下簪子插了过去，若非对方避得及时，这一簪子保准刺到他眼里去。
0: 太监拔下了簪子握在手里，
2: 魏璎珞缓缓后退，他头上已没有第二根簪子，忽然转身就跑。魏璎珞一边跑一边大喊：
1: 来人啊，快来人啊，有刺客。
0: 他一路冲进内院，前方传来纷纷乱乱的脚步声，啊，喜色刚刚浮上魏璎珞的脸颊，就生生地凝住了。只见一行宫女太监拥簇着一名艳如牡丹的宫妃，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行来了。
4: 惠贵妃，她怎么来了？
2: 魏璎珞心中狂跳，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0: 永和宫虽然冷清，但余贵人毕竟是个主子，还是个怀孕的主子，身边不至于一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啊。
2: 那些人去哪里了？被什么人调开了，拖住了，亦或者是灭口了？还有眼前这群不速之客，来者近了，惠贵妃一行也瞧见了魏璎珞。见惠贵妃皱起眉头，芝兰立刻抬手一指魏璎珞：
1: 抓住他！
0: 跑！魏璎珞转身就冲回了大殿，飞快地关上门栓，然后移来桌椅挡在门口。
1: 来人，把门撞开！
5: 这
0: 一阵砸门撞门的声音此起彼伏，犹如越来越急的海浪拍打着海岸。屋内的情况也很不妙，见魏璎珞去而复返，那太监争笑地朝他扑了过来， 两个人又扭打在一块儿。所幸这太监脖子受了伤，不停地流着血。魏璎珞看准这点，手指头不断地往他伤口处掐。最后终于还是太监先撑不住，两眼一黑，栽倒在地了。
2: 魏璎珞也好不到哪里去，衣衫头发皆乱糟糟一片，身上还被对方用簪子插了几个窟窿，每走一步衣服就被血染红一些。他忍着疼，踉跄着走到于贵人身旁，扶起他道：
1: 贵人，醒醒，醒一醒。
0: 于贵人一直醒不过来，带着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再加上自己这副已经酸软无力的身体，魏璎珞实在无法应付外头的那群人。
1: 怎么办？
2: 魏璎珞喃喃道，目光在屋子里圈寻一圈，最后落在那面仍烧灼着纸钱的火盆上，略微犹豫了一下，一咬牙道：
1: 没办法，只能借助外力了。
0: 半盏茶的时间过后啊，整个紫禁城是一片大乱。
6: 快，这边，这边！哎呀，这点水怎么够用啊？换点大点的桶子。来了，来了！
0: 正去探望生病姐姐的富察傅恒停下脚步，拉住一个行色匆匆的小太监。哎，出什么事了？小太监手中提着一个盛满水的木桶，气喘吁吁地望着他身后。
6: 那边，永和宫走水了。
0: 啊？富察傅恒闻言一愣，他回过头来，只见永和宫的方向一道滚滚烟柱是直上云霄。
1: 娘娘，娘娘不好了！
2: 芝兰去而复返，向惠贵妃通报道：
1: 外头来了很多人，全朝永和宫来了。
0: 正在撞门的太监们都停了下来，一个个的朝惠贵妃看来。
1: 看什么？
2: 惠贵妃怎肯半途而废，咬牙道：
1: 人不是还没来吗？快点把门撞开，不然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6: 这
0: 大门顶了许久，终于是顶不住了，轰隆一声，连同背后的桌椅一同被掀开来。
2: 惠贵妃大喜过望，领着众人冲进殿内，目光一转，落在窗边搁着的那面火盆上，只见里头不但烧着元宝蜡烛，还有撕扯下来的床帐纱帐，黑烟滚滚从盆内直飘出窗，熏黑了半个天空。目光缓缓移动，落在盆旁的始作俑者身上。惠贵妃心中先是意外，紧接着生出一股被人戏耍的怒意。
1: 居然是你！
0: 那个当着他的面儿吃下七碗藕粉丸子的傻子，能从行刺太监的手底下救下于贵人，能用烟火找来整个皇宫的人当救兵，这样的人哪可能是真的傻子呀？这一刻惠贵妃竟连于贵人都不顾了，抬手一指魏璎珞：
1: 杀了他！
0: 一个个太监朝魏璎珞走过来，如同一张网上爬来的蜘蛛，四面八方无处可逃。随着他们走近，漆黑的影子从他们身上覆盖到魏璎珞的脸上。忽然一线光明照入魏璎珞眼中，她眼中一亮，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地喊道：
1: 富察大人，救救我！
0: 那道光明冲到了她身前，将魏璎珞拦在身后，手里的剑比着前方几个太监。富察傅恒一脸凝重地质问道：贵妃娘娘，这是怎么回事？
2: 惠贵妃红唇轻启，毁然清白的话张口就来：
1: 本宫今日路过永和宫，想着顺路瞧瞧于贵人，撞上这丫头要杀人，自然要将她拿下。
2: 魏璎珞早已预料到她会这么做，当下道：
1: 真相如何？等于贵人醒了一问就知。
0: 众人这才注意到昏迷不醒的于贵人，立刻上前查看的查看，出门找太医的找太医。 待到太医前来诊断于贵人的病情时，富察傅恒将魏璎珞拉到一边，低声地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且与我说个清楚。
1: 我奉皇后之命到这儿来看望于贵人，发现这个太监要勒死贵人。魏璎珞指着地上刚刚行转的凶手道：我打他不过，只能跑出殿外求救，结果遇上惠贵妃，她一见面立刻就要杀我。迫于无奈，我只能藏入大殿，用烟引来众人自救。
0: 富察傅恒的目光落在对方的身上，冷厉地说道：说你是什么人，是谁派你来的？比起魏璎珞来，这个太监来得更为蹊跷。他一身是血，且一问之下他压根儿就不是永和宫里的人。此时被众人围在中间，他缓缓地抬起头来，充满血污的脸上忽然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是皇后娘娘派我来的。
1: 本宫何时主使你杀人？众人循声望去，见皇后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门前，显是听见了太监刚刚那番话，一张总是恬淡无争的脸上显出难得的怒意来。
0: 这个太监微不可察地扫了一眼惠贵妃，惠贵妃眯了一下眼，她重又垂下头去，朝着皇后娘娘磕头如捣蒜：
6: 皇后娘娘，奴才也不想说呀，可现在事情败露，实在是不得不说呀。你失了嫡子，记恨于贵人怀上龙胎，便以内务府安排人手为由，将奴才安插在永和宫，嘱咐奴才借机除掉于贵人呢。今日是宜嫔七七之日，宫中不准祭祀，于贵人只好支开众人，奴才方才寻找机会呀。
1: 一派胡言！皇后气得浑身发抖，原就身体不适，如今更加两眼发黑，若非尔晴在身旁扶着，只怕已经倒到地上。
6: 哎，皇后娘娘小心身体啊。
0: 富察傅恒急忙地安抚道，转脸看向那太监时，眼中血冷如刀光，几步行至对方面前，一把把对方提起来：
6: 你谁让你诬陷皇后的？你可知道这是灭九族的大罪？
7: 奴才不敢呐，若无娘娘吩咐，奴才怎敢来杀人呢？如今娘娘翻脸不认人，奴才无话可说，但求一死，也算是全了对娘娘的一片忠心。
0: 说完了，这太监嘴角上扬，朝他微微一笑，笑着笑着，一行黑红相间的血水顺着唇角流了下来。富察傅恒大吃一惊：
6: 啊，太医！
0: 正在为于贵人诊断的太医连忙从里头跑出来，将手指搭在他太监的脖子上，又撑开他的眼皮和嘴唇看了看，摇了摇头，对富察傅恒说：
8: 齿间藏毒，毒性剧烈，已经救不回来了。死无对证啊！
0: 这四个字猛地在富察傅恒心中闪过。
1: 他说谎。就在富察傅恒心焦似火的时候，一个清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他望过去，见魏璎珞长身而立，虽钗钿凌乱，却傲骨凌然，如苍松爬于峭壁，对众人冷然道：
9: 若皇后娘娘要杀于贵人，为何还要逐我来看望？太医，请你告诉大家，这个太监身上有几处伤痕？
0: 太医虽然不明白魏璎珞的意思，但得富察傅恒眼神示意，便老老实实地回道：
8: 这太监身上大小三处伤口，颈项一到三间留下的血痕，后脑勺处还有被重物砸伤的脓包。
9: 都是我做的。
1: 魏璎珞飞快承认道，顺便卷起自己一边袖子，露出青紫交加的淤痕。
9: 类似的伤口我身上也有不少，都是与他搏斗来的。试问，若是皇后娘娘真要取于贵人的性命，为何还要派我来阻止她？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 见众人陷入沉思，惠贵妃眯了眯眼，轻飘飘地来了一句：许是皇后让你来杀人灭口呢？
9: 瞧瞧我这狼狈样。
0: 魏璎珞在众人面前走了几步，将自己的伤口、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将自己最狼狈不堪的一面展露在众人面前，然后笑问道：
9: 我若来杀人灭口，为何两手空空？别说是匕首，连根棍棒都没有。
0: 可不是吗？这男女之间本就力量悬殊，若连把趁手的武器都没有，别说是杀人灭口了，搞不好还会被对方给灭了口。
9: 倒是您。
2: 魏璎珞忽将目光定在对方背后那群工人身上，轻轻问：
9: 您今日为何来永和宫？若说探望，可却两手空空，只带了一群凶神恶煞的太监。
0: 众人看着惠贵妃的目光立刻有所不同。
9: 大胆！
2: 惠贵妃怒道：
10: 你竟敢怀疑本宫？
0: 身后的一众工人皆看着他，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扑上去将魏璎珞给拿下。
2: 本宫倒是觉得他一句也没有说错，
0: 但是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位尊崇的人，只他一句话，任何人都不敢对魏璎珞下手。休息片刻，皇后已经缓过来些了，她在尔晴的搀扶下行至惠贵妃面前，两个人四目相对，她淡淡地说道：
2: 璎珞已经做出了解释，你呢？惠贵妃，你要对你的行为作何解释？
0: 魏璎珞的一番话很好地给她解了围，死无对证。不只是对皇后如此，对惠贵妃也是如此。只凭言语，只论动机，两个人都是半斤八两，谁也逃不脱这嫌疑。而且惠贵妃的嫌疑还要更重些，如若闹到皇上面前，你说他会帮谁，会信谁呢？这么多双眼睛看着，这么多双耳朵听着，惠贵妃只得深吸一口气，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
2: 是臣妾错了，一个凶手的话怎么能信？想来是他为了隐瞒背后主谋，故意诬陷娘娘你了。是啊，一个凶手的话怎么能信？皇后半是劝诫半是警告道：你身为贵妃，一言一语皆为众人表率，更应该谨言慎行。好了，回去储秀宫好好静思己过吧。
0: 皇后娘娘心中是一片雪亮，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她已经猜到得七七八八。回去长春宫的路上，她抬手将魏璎珞唤至身旁，由她搭着自己的手，边行边问道：
2: 惠贵妃吃了这个暗亏，定会恨你入骨，你怕不怕？
9: 我怕。
2: 魏璎珞低眉道：但为了皇后娘娘，为了余贵人，这些话我不得不说。皇后满意地笑了起来，看着魏璎珞的目光充满怜爱。若不是有你的那几句话，今天这一盆污水本宫是洗不清了。好孩子，你放心，本宫定不会让惠贵妃动你分毫。
0: 皇后娘娘话里话外的意思，显示要将魏璎珞当作心腹来培养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0: 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御贴新房，奔波走过远方。

0: 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1: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过这个恰巴塔哈？这个恰巴塔呢，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种面包了。它的外形呢是扁扁圆圆的，长得和这个棉拖鞋有点像哈，有我们成年人一只手的大小大概。外表呢，它也是那种朴素的小麦原色，看起来呢，甚至会觉得它有点粗糙啊。这种面包呢，它既没有丰富的馅料，也没有花俏的造型。从颜值来说呢，吸引力并不强，但是呢，它却有着很多忠实的粉丝哈。
1: 它火起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万物皆可夹。
0: 哎，没错。
1: 嗯，可以夹这个鸡胸肉啊、牛油果呀、煎蛋呐、生菜呀、培根呐等等哈，就是你想往里面夹啥就夹啥。
0: 嗯，
1: 有我看有的网友还会夹这个火鸡面
0: 啊。
1: 嗯，
0: 对，就是你可以自己无限的 DIY。
1: 对，
0: 嗯，
1: 你喜欢吃的你都可以夹在里边。
0: 对，
1: 所以不少网友给它起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就是瑜伽裤面包
0: 啊，这什么都可以往里夹哈。
1: 对，
0: 那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一款不起眼的面包偏偏是在减脂的人群当中非常的走红。在少吃碳水的这种观念反复被讨伐的当下哈，恰巴塔被不少人当作是一种更干净的主食选择。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款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面包，它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的呢哈。
1: 嗯
0: 嗯，
1: 那恰巴塔它是来自这个意大利语
0: 对，
1: 我感觉好像说了意大利语一样烫嘴
0: 就我们叫意大利语听了，恰巴塔就是这么说的
1: 它的原意就是拖鞋
0: 啊。
1: 那也是恰巴塔是意大利的面包师，他为了对抗法棍在面包界长期独霸的一个榜首哈。
0: 嗯，
1: 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一种简易的做法，然后又健康又好吃的一个面包。
0: 没错，
1: 它确实做法非常的简单。
0: 嗯，
1: 那它用料呢也是十分干净，只需要面粉、水、盐、酵母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市面上多数的这个恰巴塔为了改良口感丰富香味层次呢，会加入少量的橄榄油。
0: 嗯，就是让它吃起来感觉没那么干吧，是不是？
1: 对，我还真做过一次，它真的很简单。你就把上面说的这些面粉、水、盐、酵母给它混在一起，
0: 嗯，
1: 然后让它自己去发酵。
0: 你要有个面包机就更方便了，是不是？
1: 它不用揉，你知道吧？你就把它放在一个盆里，然后让它自己发。隔半个小时，或者是时间久一点，你可能隔一个小时，你要把它折叠一次。怎么折叠呢？你就把它从一头拽起来，拎起来，抖一抖，它也不会粘盆。
0: 嗯，
1: 哦，它这点挺好的，它不会粘盆，或者它有一点微粘，你也不用管它。
0: 嗯，
1: 你扯开一头，然后折叠到另一头，然后再从四个面嘛。
0: 嗯，
1: 然后你先从它旁边的这，
0: 感觉像给它包起来一样，
1: 像叠
0: 被
1: 子
0: 似的。
1: 对，就像叠被子一样，给它叠，按顺序的叠两次，然后你再把它盖上。你是不是盖上保鲜膜啊？还上面放一个可以透气的布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再等一个小时，然后你再给它折叠，然后那个中间你再等一下，然后再给它折叠，
0: 嗯，
1: 折叠三次就好了。
0: 其实不麻烦，但是只是需要一个等待的时间。
1: 对，
0: 嗯，而且它这个你确实是，你看听楠楠说的，它很少的配料，就很简单的配料，吃起来确实是很健康的。
1: 是的，因为你加了油，
0: 就是，
1: 它就完全不沾盆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教程，然后在家里试一试哈。
1: 嗯，
0: 那你做的那个恰巴塔后来夹了什么？

0: 就那种休止啊，给它吸干水分，然后就是干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夹芝士片儿，然后那个午餐肉或者是那个火腿片儿，你都可以夹，
1: 就感觉有点像自制的三明治。
0: 对，
1: 嗯嗯，只是把那个面包改成了恰巴塔。
0: 对对对，然后恰巴塔是梗啾啾的。吃起来没有像面包那么酥。
1: 我没有吃过，但是我能够想象到它的口感。就是那种有原，就是原汁原味的麦香味儿，然后又梗啾啾的，然后又有嚼劲儿，又就是你越嚼越香的那一种面包，是不是？
0: 对，它
1: 壳儿你要吃起来还有一点脆脆的。
0: 对，然后中间因为它是加酵母发酵的嘛，它
1: 气
0: 泡，
1: 大
0: 气
1: 泡，
0: 对，
1: 大
0: 气孔，然后你吃里边是有韧性，外边是脆壳。
1: 我很喜欢那种口感的面包，
0: 你应该做一做，真的很方便，很简单。
1: 而且你早餐，你看你夹上，你煎一个鸡蛋，然后放一点生菜。
0: 嗯，
1: 你要是不喜欢放那种芝士酱啊什么的，觉得有负担，你就可以不放。
0: 嗯，
1: 放一点小火腿片啊，我觉得就是很完美的一餐早餐。
0: 对，
1: 蛋白质啊，什么碳水啊，
0: 都够。
1: 然后这个蔬菜呀、啊，什么那个膳食纤维呀、啊，就都有了。
0: 嗯，
1: 然后再配一杯牛奶，就很完美。
0: 就是。我感觉自己在家做会更健康嘛，
1: 对，
0: 你食材啥都更可控一些。
1: 对，其实单从这个原料上来说哈，这个传统的恰巴塔呢，它和法棍是如出一辙的。
0: 嗯，
1: 但是口感却大相径庭哈。
0: 是的，
1: 法棍呢，我们都知道它整体呢是更加的脆硬啊，内里的气孔呢是更小更密的那种。
0: 嗯，
1: 往往呢得请这个店员帮我们把它切成片儿哈。那恰巴塔呢，它外皮儿是更薄而脆的，内部的组织呢是湿润有韧性的，分布着这种漂亮的大气孔，吃起来呢就是刚刚像楠楠说的，它很梗啾，很有那种胶质感。
0: 对，它嚼起来其实口感还不错的。 这个法棍咱们可能吃不太惯，因为它是那种
1: 硬硬的，
0: 梆硬啊，
1: 就感觉像那个外国朋友就喜欢吃那种硬硬的面包。
0: 它配汤可能还不错、
1: 哦、
0: 你把它蘸汤了然后浸泡一会儿应该还不错，或者有的朋友买法棍就把它斜切片，然后两边刷上黄油去烤箱烤一下，变成那种脆壳脆片那种形式。
1: 对，
0: 那这个恰巴塔它是成分干净的优质主食、非常适合控糖减脂期的这个朋友去多吃一点哈。
1: 嗯，
0: 相比咱们经常吃的这种偏油啊，或者是口感偏干的这个面包来说，恰巴塔的优点是非常多的。首先它就是更健康的，
1: 对，
0: 更健康来源于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它的传统的恰巴塔配料几乎做到了一个干净到极致。
1: 没错，
0: 只有面粉、水和盐还有酵母这四种东西。这个盐呢通常也是不超过2%，起到一个调控发酵和强化面筋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用这个面粉啊，没跟大家说需要用低筋、高筋或者是什么筋性的那种、你平时家里有啥面粉啥面粉都可以，
1: 就是咱们包饺子呀做面条啊然后包包子那种面粉都可以。
0: 对、所以你说它多简单，你不用特意的去购买任何材料。
1: 对，
0: 你这所有东西家里都有，
1: 就是
0: 所有厨房都有，
1: 你平时你在家里能蒸馒头能烙饼你就可以做恰巴塔。是
0: 的，
1: 是不是只是多了一点盐而已。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配料是十分符合无添加糖，而且它是少盐低盐就是无油的一个健康主食标准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为了给它增添一点口感，你这个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它也是少油。非常非常的健康哈。
0: 是的，
1: 恰巴塔呢它不仅比那些口感柔润馅料甜腻的面包更低脂低糖，甚至呢它比普通的那种吐司的含糖含油量还要低很多。这个以这个北海道吐司为例哈，通常一个450克的吐司的含糖量它是在30到40克左右。黄油的含量呢是在20到30克，那另外呢还得加入60到70克的这种奶油。如果说吐司配料当中再加入像豆沙呀芋泥呀乳酪啊等等哈，那它的糖油含量和热量可就是更高了。
0: 是的、有一些面包你看起来很清爽，实际做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糖含油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你如果想吃到那种比较明显的甜味儿，那它的糖应该会占到很大的比重。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这个恰巴塔真的是很健康，你让平时做烘焙的朋友一看你真是太干净了。就是跟大馒头是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没有试过恰巴塔的朋友啊，如果这两天你恰好感兴趣呢，你可以搜来就是做一做。
0: 是的。

0: 去。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继续来跟大家聊我们这个恰巴塔哈。
1: 嗯，
0: 那有一项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普通的恰巴塔呢，它的血糖的升糖指数并不高，是54，它比一些传统的加工程度更低的一些法式的酸面包要略略的高一点点。
1: 嗯，
0: 和这种黑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它是差不多的，属于 DGI 的食物哈。因为我们定义是小于55的这个指数，它就是 DGI。
1: 是的，
0: 如果呢愿意在标志性的大气孔和独特的胶质口感上稍稍的做一些牺牲，那还可以将部分的面粉换成全麦粉或者是其他的杂粮粉啊，这样呢就能够增加成品当中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一些分类的抗氧化的含量哈。同时呢还能够降低它的 GI 值，进一步提升这个恰巴塔的健康指数。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是更

0: 偏向于喜欢这种全麦的一些面食的制品，比方全麦面包啊，全麦馒头啊，哈，他会就是有一些家庭他会单独的买一些全麦粉，我们家就会经常买这个全麦粉去蒸馒头。
1: 嗯，
0: 其实你吃起来它也，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难吃，其实也挺好吃的，就是也挺有韧劲儿的。
1: 对，大家可以试一试换一些其他的面粉来做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从而可以看出哈，无论是有这个减脂啊控糖需求的，还是这个健身的人士，还是有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哈，都可以大胆的来选择这个恰巴塔做主食。
1: 嗯，
0: 不过呢，这也不意味着就是大家就可以敞开吃了。恰巴塔呢，它毕竟还是属于主食啊。以100克的恰巴塔为例，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约为50克的，它还是属于这个高血糖的复合食物的，还是应该和这个蔬菜水果高蛋白食物搭配一起吃。就是你不是说全天我就只吃这个恰巴塔，然后可劲儿的吃，这个也是不行的。
1: 对，你就可以把它当成馒头一样的主食，
0: 对，
1: 你搭配其他的水果呀，或者是煎蛋呀，把它夹在里边。我看有的朋友还喜欢在那个超市买什么蘑菇酱、菌菇酱
0: 啊，
1: 或者是肉酱，把它刷在里边。也是不错的。
0: 对，就是你比用那个传统的咱们做那个三明治的那种酱啊，沙拉酱啊，什么那种芝士酱要健康很多。
1: 对，因为有的朋友不喜欢吃夹水果的，
0: 对，
1: 更喜欢吃偏中式
0: 夹蔬菜的。
1: 对，或者是搭配一些咸口的酱也是不错的。
0: 我现在在想啊，有的时候在家里吃那种肉夹馍，或者是你夹，我有的时候会拿馒头夹那个鸡蛋酱，
1: 也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暄软嘛，中间其实它存在感没有那么强，
0: 对，
1: 你夹一些东西它很好跟它们去融合。
0: 没错。
1: 嗯
0: 嗯。

0: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1: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

0: 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恰巴塔哈。恰巴塔呢，刚刚跟大家聊了它的优点呢，首先是它的配方非常的干净，其次呢它的口感也是很讨喜的哈。
1: 是的，
0: 恰巴塔的口感呢，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大多数的朋友都可以接受的那一种口感。
1: 嗯，
0: 它既不会像法棍一样稍微放凉之后呢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硬哈。
1: 嗯，
0: 它也不会像贝果那样主打一个费腮帮子，我们有的时候嚼贝果会有点觉得哎它就是过于梗劲是吧。
1: 对，
0: 有一点也就是既没有那种法式酸面包的酸干的那种冲击，也不会像碱水面包那样口感偏咸偏硬。其实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不太喜欢碱水面包的那个口感，虽然它也很健康。
1: 嗯
0: 嗯，恰巴塔呢它就是外脆内韧，然后它是软硬平衡的那一种口感。
1: 嗯，
0: 它的硬度呢介于法棍的干硬和吐司的过于柔软之间。
1: 是的，
0: 那由于它的含水量是70%左右哈。
1: 嗯，
0: 而且呢它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低温发酵，它恰巴塔一般它就是很有筋性和嚼劲儿的，内部那种丰富的大气孔呢也能够让它的组织松散而不散烂，胶体物质呢还能够帮助面包去保湿，让它回升变硬的速度更加的缓慢。那如果说喜欢脆一点的，我们吃之前呢可以在烤箱啊或者是空气炸锅之内给它复烤一下。那如果喜欢韧一点的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像微波炉去复热哈。
1: 嗯，
0: 说得上是好咀嚼、好消化、老少皆宜的一款面包了。
1: 是的，我看还有这个家长朋友给小朋友早晨复热的时候拿蒸锅
0: 啊，
1: 他会觉得更软乎一点。
0: 对，那就是蒸锅的话，就是不在意它表皮的那一层脆了。
1: 对，你就把它简单串个气儿，它就热乎了。对，因为它里边是比较松散的嘛，然后是大气孔的，它很好热，你其实串个一分钟它其实就已经完全热乎了。
0: 对，我还看有朋友他就是直接怎么热呢，比方他做一个像简易的三明治那种，他就把恰巴塔翻回两面，用那个平底锅
1: 烙一下。
0: 对，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是，你看烙一下就感觉跟咱们中式的这个发面饼就很像了。
0: 对，或者是馒头片。
1: 对，的确哈，这个跟咱们的发面饼其实都是非常干净的碳水。
0: 对，
1: 嗯，不过就是发面饼呢当中往往咱们会用到这个中筋粉，
0: 嗯，
1: 含水量比恰巴塔略低，
0: 嗯，
1: 发酵时间也会更短一些，口感特点呢更多是来自发酵成功带来的这个暄软和高温烙饼带来的这个表皮的松脆感。那恰巴塔的口感上韧性和胶质感更突出，其实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去选择就可以了。
0: 对，看看大家更偏向于喜爱哪一种口感哈。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恰巴塔其实它搭配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它这种拖鞋的外形和胶质的内里呢就是让它在搭配方面有着天然的这种优势。
1: 嗯，
0: 一方面呢恰巴塔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味道非常清淡，和面的时候呢我们加入其他的甜或者是咸味的食材呢都不违和哈。那不仅可以加入像菠菜叶啊、口蘑片啊、玉米粒啊、萝卜丁啊等等哈，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像腰果、开心果啊这种坚果，蔓越莓、葡萄干这种果干来增加它的风味，同时呢也能够提升它各类营养素的一个含量。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将烤好的恰巴塔给它剖开，做成这个像我们说的三明治啊、汉堡啊都是可以的。比起吐司和面包胚，恰巴塔它对于馅料食材是更加包容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它的味道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存在感。
1: 嗯，
0: 不会因为放入像番茄啊等这种水分含量高的食材就被泡囊了。
1: 嗯
0: 嗯，
1: 是的，那万物皆可恰巴塔哈。那想要低脂又营养的话，搭配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
0: 嗯，
1: 那说到三明治，恰巴塔最近还有一个新号，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面包界的瑜伽裤。
0: 没错，
1: 嗯，万物皆可恰巴塔嘛，
0: 皆可搭配哈。
1: 对，
0: 嗯，
1: 这句话就是形容恰巴塔它内部韧性大，包体呢像口袋，可以把各种的中西食材通通都塞进去。
0: 嗯，
1: 弹性呢就像非常这个强的瑜伽裤一样，
0: 而且它也非常的百搭，就我们有时候的穿瑜伽裤也是可以搭配 出来很多种风格的这个穿搭哈，
1: 是的，
0: 恰巴塔也是一样的。
1: 嗯嗯，那有的网友也是发挥了这个奇思妙想，就是有什么黄瓜呀、西红柿片啊、生菜呀、香菜呀、洋葱啊、牛肉啊、培根啊、香肠、大虾，就是已经不足为奇了。
0: 嗯，
1: 那还有这个萝卜丝肉丸
0: 啊、
1: 折耳根，
0: 我去，折耳根也能夹里面，
1: 就是你喜欢啥你就往里夹啥。酱料也是有朋友会选择这个巧克力酱啊、芝麻酱啊，或者是用老酸奶
0: 哦，
1: 你就感觉就是挺奇怪的，但是搭配起来味道哎都不赖。
0: 对，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这真的是万物皆可加，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往里面放什么东西。
1: 对，有的朋友还炒盘菜，就是什么洋葱牛肉、就是那个肉卷儿
0: 啊，
1: 炒的那个里边还有那个香菜，炒着一盘，然后直接夹在里头。
0: 其实真跟我平时有的时候拿馒头片夹东西挺像的，就是馒头片就是我在家里想起什么就夹什么，真的是有什么菜也可以往馒头一馒头中间一切开
1: 抛开，
0: 对，然后留一连着一点，然后一夹一吃，
1: 对，
0: 你就觉得什么都挺好吃，
1: 就跟肉夹馍似的，就是馍变成了这个恰巴塔，
0: 对，
1: 里边的内馅咱自己想吃啥夹啥，
0: 没错。
1: 那
0: 不过这个尝鲜归尝鲜哈，如果说想要保留这个恰巴塔它本身的一个干净无添加糖少盐或者是低盐且无烹饪油或者是少烹饪油低热量的这种优势呢，我们在馅料的选择上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几点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呢，这个就是低脂高蛋白加一个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是比较健康的。那恰巴塔呢，它作为主食已经帮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一个碳水化合物，补充上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维生素就是不错的一餐简餐。那我们在选择蛋白质的时候呢，要优先考虑像牛肉片啊、水煮虾仁啊、去皮的鸡腿肉啊，还有水煮蛋或者是无油煎蛋等等这种低脂的优质蛋白，尽量要避免培根呐、午餐肉等这种高脂高盐的一些加工肉类，再搭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比方说紫甘蓝、菠菜啊、芝麻菜等等，来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那如果说平时朋友们脂肪摄入量比较少的话呢，还可以加入牛油果或者是像坚果这样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健康脂肪来源。
1: 是的，牛油果还是真不错的。
0: 对，
1: 如果平时大家不怎么喜欢吃那种油脂含量比较高的东西的话，你真的是追求那种极致干净饮食的话，牛油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脂肪来源。
0: 没错，哎，就真的是搭配几个，还有搭配几个坚果，这个是非常聪明的选择。
1: 对，
0: 有的朋友早餐就吃的非常的素净，就是干净，然后你就觉得哎，好像是这一整餐缺一点油脂。
1: 对，
0: 但凡你这一餐觉得一点油脂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加那么几粒坚果。
1: 是的，
0: 然后你的这个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有了。
1: 口感也是变丰富了。
0: 没错。
1: 那在这个馅料上呢，我们在调料也是要尽量选择这个低脂啊、低糖啊、低盐的一个方向哈。
0: 没错。
1: 那有些朋友为了追求这个口感会选择这个果酱、蛋黄酱或者是巧克力酱，甚至还会加上什么棉花糖、奥利奥啊，还有什么双层的
0: 芝士，
1: 对，还有什么炸的肉排、丸子、腊肉啊这种做成馅料的话，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
0: 就是我觉得那就是违背了这种恰巴塔健康的一个初衷了。
1: 是，那你直接让低脂的变成了一个糖油混合炸弹了。
0: 对呀，
1: 那不仅没有给咱们造成一些就是
0: 带来一些健康上面的福利哈，
1: 对，
0: 还会造成一些负担。
1: 对，就是热量又暴增，然后血糖、血脂啊、血压都会带来一定的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0: 对，
1: 一口咬下去感觉是挺爽，但是你要是和自己健康来比，我觉得你就想想你就爽不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馅料上建议大家选择这种天然的少加工的。在调味品上选择呢，也可以试试这个黑胡椒碎呀、白胡椒粉啊，还有这个柠檬汁、醋啊等等，就是比较清淡又能提味儿的这种调料。
0: 没错，这样就是我们又做到兼顾了健康和口感哈。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这个恰巴塔搭配一些食材的时候呢，我们想要低脂有营养哈。搭配呢，刚刚跟大家说了要注意，像刚刚的馅料啊，我们尽量选择低脂、低盐、低糖的。然后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是要注意控制食材的水分的。也不能说你就是无限的给它加那种特别多水分大的食材啊，也会影响口感，
1: 吃起来就囊囊的了。
0: 对，不少朋友呢会将这个做好的恰巴塔当做工作日的一个午餐，那这就意味着呢可能需要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因此呢要注意控制这个食材的水分，否则呢会使这个恰巴塔比吐司更加的耐水哈，时间一长呢也容易影响口感，缩短它保质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那我们制作的时候呢，既要注意将食材提前的给它控干或者是擦干水分，还要注意避开那些含水量高的食材，比方说柑橘类的水果，还有瓜类的水果，还有一些像酸黄瓜条啊，比较稀的那种酸奶呀，它的水分含量高哈，就是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还有一些就是番茄酱等等，你要加过多的番茄酱可能也会影响这个口感。
1: 是的，
0: 总之呢，这个恰巴塔它可以做面包界的瑜伽裤，但是也要注意别什么都往里面搭啊。正如穿瑜伽裤呢，我们是为了锻炼塑形，那吃恰巴塔呢，我们也是为了收获健康。
1: 那给大家提几个就是百搭的一个模板吧。大家可以放虾仁儿是不错的，如果你选择一个肉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高蛋白的虾仁儿，然后配一个水煮蛋，再夹一点芝麻菜。中间呢，你想配点蔬菜，你可以选择一点黄瓜片儿，因为它水分还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湿哒哒的。
0: 没错，
1: 然后又简单用黑胡椒啊、海盐呐、柠檬汁儿啊，给它调个味儿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万能搭配，所有的三明治里都会用到的这个鸡胸肉。鸡胸肉的时候呢，这个配的蛋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无油的滑蛋了，又不粘锅，简单给它弄一个滑蛋。
0: 对，也是非常简单易操作。
1: 是，然后配生菜片小番茄，然后也是白胡椒啊、海盐呐、鸡精啊，简单调个味儿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水果类的咱们就可以吃一个这个香蕉啊、苹果的牛油果的一个恰巴塔，就纯水果的。香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搭配，你夹在这种没有甜味的面包里，你会觉得这个一下就升华了。
0: 对，
1: 就是吃出来幸福感。
0: 没错，
1: 尤其是那种熟的比较透一点的。牛油果大家用半颗就好了，不用太多，油脂含量还是蛮高的。
0: 对，
1: 搭配一点生菜叶，然后用相对来说比较浓稠的那种酸奶给它抹一点。可以选择无糖的，因为香蕉它是有甜度的。再撒点坚果就可以了。
0: 就是非常健康哈。
1: 对，
0: 像这些呢，你看它配料天然，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少油的恰巴塔，就像是就是我们老家地里的农产品哈。或许呢不一定最适合拍照发一些我们的朋友圈啊，但是它成分非常的简单，口感非常的纯粹，热量不高还百搭，就是有一种吃起来让人健康的心里非常踏实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如果大家还没有吃过恰巴塔呢，我们最近可以试一试哈。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爱我家，
1: 打开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的打动，我却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那么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来传送您最真诚的祝福，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呢需要在我们的媒体当中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这个发布和求助的话，寻人寻物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保持联系。两种互动方式为大家来开通，第一种呢，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为大家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同样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这个环节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你想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带给对方一份惊喜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对方的手机号码还有你想对他说的话，比如说对他的祝福留言，过生日啊，或者是特殊的纪念日，那么就可以发给这个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

点播歌曲，传送祝福，诉说心事，路况发布，寻人寻物，紧急事情媒体求助。星空剧场节目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88。您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搜索主持人江湖，微信添加江湖的全拼音加上数字1019，每天午夜，江湖都会在电波陪伴您。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龙啊，这个是昨天啊，昨天和前天啊，前两天的留言啊才看到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口是心非 DJ 版的，如果有山水之间的话，这个也想听一下啊。好，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啊来陪伴着大家。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还在为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1: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我这样一听，我就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3: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4: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啊、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我们的这位沈先生啊。你好，沈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受到您爱人的委托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好的。

亲爱的葫芦娃先生，我们的故事始于2016年7月17日。回想起来，在一起走过的1860天，一个生日都未曾陪你度过，真的特别的抱歉，我自己心里也特别的愧疚。我们因为跑步在美丽的静月相识，我们一起跑过了吉林马拉松、长春马拉松、秦皇岛马拉松，相互懂得的人跑着跑着就跑到了一起了。2017年5月1号，我们一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走向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当然，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美好，柴米油盐的日子总会有一些争吵，有一些分歧，我们只能够慢慢的融合，尽量的融入到彼此的习惯当中。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很纯粹，就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走下去。其实在我心里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可是一时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那就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理解，对我的爱护有加。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我想对你说生日快乐，葫芦娃，往后余生我会一直陪着你。

0: 生在面向全程同步的现场直播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司机师傅啊，包括你的爱人，也在我们的广播前听着我们的这档现场直播。不知道你现在听完这个留言之后有什么的一种感受呢？或者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在这里也要对他说和来表达的呢？
1: 哎呀，此时此刻当浮一大碗呀，我先喝一口。
0: 是平时特别爱喝酒吗？
1: 喜欢喝一点
0: 啊，喜欢喝一点。但是可能你没有想到，你的妻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你送上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
1: 确实很惊喜，很惊喜。
0: 因为我们可能在以往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可能给我们发红包、买礼物、买鲜花、买蛋糕，但我觉得可能这些礼物真的不足为怪了。我觉得你的妻子特别的用心和细心，特意的选择在今天是你的生日这一天，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能够让你记住的，同样也是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是吧？
1: 确实没有准备。
0: 很突然。
1: 结婚四年了，就是我平时我不太在意这个人生日这个，因为我平时都不过的，没想到今天他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我很感动。
0: 对，他刚刚在留言的时候说了，说一个生日都没有陪你度过，他心里也特别的遗憾和抱歉。所以我就觉得1000多天的日子当中能够互相的守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的妻子也特别的细心，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女孩，她会记得你们在哪一天相识，直到现在一起走过的1860天。啊，我觉得突然被她的这个留言给震惊到了。
1: 她很细腻，
0: 可能是不是这个礼物对你来说是有生之年让你特别难忘的，也是很特殊的一个礼物。
1: 此生真的难忘。
0: 可能对上很多的一些礼物啊，就是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可能这个礼物对你来说是特别的珍贵的。
1: 其实我这个人对物质的追求并不高，但是他让这种温暖的感觉，就是这种温暖的时刻，真的是让我此生难忘吧。
0: 对，我觉得生活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温暖在我们的身边，而且这种温暖它可能会突然的在某一刻就会爆发出来。
1: 可能这就是相爱的感觉吧，可能是我当初的结婚，我对结婚这个选择我是正确的，我是明智的。
0: 他也用他的行动在证明对你来慢慢的关爱，同样的能够感觉出来你也是一个特别阳光和能够照顾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大男孩啊。
1: 谈不上。
0: 我觉得沈先生可能平时在生活当中也许可能不是特别的爱表达，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通过你的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时间的这个语言回复了，我觉得这也是你心里最真诚的声音。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妻子说，因为她现在也在我们的广播前来收听这节目。
2: 听评书品人生，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专业的评书频率。
0: 而且现在你们的声音正在我们全省正在直播啊，有很多的司机也在听着。
1: 啊、
0: 对，
1: 这么广泛的传播途径，我们评论一下啊，
0: 有点激动哈、
1: 啊。注意一下语言，注意一下语言。我心爱的媳妇儿，妞妞说一句，婚姻嘛，也是一场马拉松。跑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嘛，就是起步很困难，坚持很重要。希望我们今生今世吧，能够携手白头到老，会一直在陪伴你。而且，你对我的支持、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就是我前行最大的动力。此生此世，我会永远守护在你的身边。感谢你的陪伴，谢谢。
0: 希望你们可以一起三冬暖，也可以伴随彼此春不寒。希望你们可以有事不必相瞒，也可以成为对方的勇敢。这首歌呢叫做《往后余生》，我觉得特别的要送给你。希望你们在往后余生当中能够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去共同走过人生的更多的美好和难忘的瞬间。

0: 是是。
1: 你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称呼是吧？我刚刚仔细听了一下，你管他叫做妞妞，他管你叫做葫芦娃，为什么要叫葫芦娃呢？
0: 是这样，我们相识的时候是在那个咕咚跑步群里边，当时这个群，这个咕咚这个软件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嘛。然后吧，在群里边，我的昵称是葫芦娃，他的昵称是妞妞。
1: 哦，
0: 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我们才那个相识，然后最后相爱。当我们那个结婚的时候，跑步群里边很多的朋友就参加我们的婚礼，就是很让我们感动，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啊，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走在一起，然后得到大家的祝福。当时那一刻，我们确实是落泪了，真的是。感动的无以复加，那种感觉。然后吧，我们结完婚以后，就是一直也在坚持这项运动，偶尔一起跑跑步，然后赏星月、爬爬山这种啊，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这样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的距离啊，就是更近一些，少了很多。就是，通过的一项共同的爱好，就是减少了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摩擦。你懂的，主持人这种，
1: 对，
0: 毕竟生活就是这种，就是相互之间在融合，相互之间在妥协的一个过程嘛。
1: 对，生活都是在柴米油盐当中去寻找更多的幸福。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在你们在爱好上啊，或者说在观念当中，是有一些相同的地方，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
0: 现在的年轻人说找不着对象，其实你参加一项活动，培养一项爱好，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发现一新大陆，一个美好的前景就向你展开了。
1: 所以我也希望通过你对你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回复的一个留言也好吧，或者说对他说的话也好，希望你们以后往后余生能够永远的爱下去，也希望你们能够彼此的更加的幸福和快乐。
0: 一定会。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和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今天呢是你的生日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你送上一首生日快乐歌吧，送给你，祝福你生日快乐。
0: 谢谢我的爱人，谢谢主持人的连线。
1: 好，那要和沈先生说声再会了，拜拜。

好，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想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为你的亲朋好友来传送一份特殊的电话连线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想对他说的话来发送给我们的节目。那么这样呢，这个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如果大家说，哎，我想在某一天指定的日期来进行特殊的电话传送的话，同样也是可以的啊。需要大家准备的这个提前准备的两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好好的去想一想你想对他说什么话，第二呢就是提供一下他的手机号码还有你们双方的姓名。那么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和联系方式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点播歌曲，传送祝福，诉说心事，路况发布，寻人寻物，紧急事情媒体求助，星空剧场节目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88。您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搜索主持人江湖，微信添加江湖的全拼音加上数字1019，每天午夜江湖都会在电波陪伴您。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发来了一段留言啊，他说江哥好，经常收听你的节目，说一说我的故事吧。我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女人，五年之前我在网上认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我们年龄相当，都有家庭，我们聊得很开心很愉悦，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所有的烦心事儿在他那儿都能够得到一一的解决，他总是能够给我一股力量，我把他视为我的百科全书。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直线距离100米，可是我们素未谋面，彼此看过照片，很快我们的关系发展到无话不说，可我们没有打过一次视频，没发过语音，也更没有通过电话。他告诉我他的声音不好听，只想留给我最美好的一面，我也没有勉强，就这样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也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吧。有一天我收到了他送我的一大束香槟的玫瑰，我好感动，那一刻我的心泛起了涟漪。接连几天我的心情比花还美，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之间聊天都有暗号的约定。有一次他回老家，暗号被他老婆成功的破密了，还有一次我给他发的照片被他老婆看到了，还好我们的关系没有中断。相处的3年里，我都能收到他给我带来的惊喜，他的礼物总是如期而至。可是好景不长，前一段的时间里我好多天没有收到他的信息了，后来才知道他眼睛受伤住院了，病情有好转之后他回到我们这里，因为眼睛还没有完全的康复，我们也基本不怎么聊天，可我每天都想知道他的情况，终于没有忍住给他发去了信息，没想到回信息的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很有礼貌地回复我说，阿姨，我知道你想找我爸爸，可他眼睛受伤严重，在监护室，医生不让他看手机。此时我的心又开始焦虑不安，每天只能够默默地祈祷着，只期待他能够快点的好起来，早日回到离我最近的地方。苍天没眼，病情导致他多个器官衰竭，永远离开了我。那天早上我起床上班，第一时间看到了他老婆用他的手机发了朋友圈，就是告诉圈友他走了。看到这个信息，我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以后的每一天，我不是沉浸在我们聊天的幸福里，就是痛苦里。我始终不愿意相信他离开我的事实，我总想着他还活着，甚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真后悔删了他的微信和有关他的动态。现在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可是我还没有走出这段阴影。我们把第一次聊天定为纪念日，每到我们的纪念日就会想起他给我买的蛋糕，我告诉他看着精致的舍不得吃，然后他告诉我吃进去，他就在我的每一个细胞里了。我和他的这段感情注定是我今生的遗憾，我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

0: 首先呢，谢谢你收听江湖这个节目啊，在这么晚的时间依然锁定着我们的频率，很能够理解你所谓的这个遗憾和痛苦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的是，你更加要懂得和明白的是，你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不被道德和伦理所认可的，因为你们都有各自的家庭，有各自的生活，但却在婚外建立了这种不应该建立的感情关系。那么这种行为对你们各自的家庭啊，都会带去一定的伤害和痛苦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婚姻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和社会认可的一个结合，所以他要求夫妻双方在这种精神和肉体上是要保持一高度忠诚的。那么当其中一方和别人建立这种感情关系的时候，那么可能就会破坏这种忠诚和信任度，那么对婚姻的关系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害。另外呢，就是你们的这个所谓的婚外情吧，哈，也可能导致呢，就是其他的负面的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比如说就是家庭破裂，子女心理受到创伤，社会舆论谴责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后果不仅会影响你自己的生活，也会涉及到你周围的人，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认识你的人。虽然说这个感情的世界是复杂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不自觉当中陷入婚外情。当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和不道德性。所以说你已经精神出轨了啊，是不道德的，好在没有给双方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第二呢，就是现在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说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现实，并尽可能的让自己走出这段感情的阴影当中。
1: 路在脚下，身骑着白马，我是一只
0: 啊。所以你要记住啊，这段不道德的经历不能够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我相信你有能力走出阴影，好好的爱你的先生和孩子，重新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是傻瓜。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想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那么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啊，在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我都会在电波的这端来等待着您的到来。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雨梦，他说：“江湖晚上好，想点播一首《我叫长安，你叫故里》。”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1: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2: FM101.9 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3: 吃多少咱做多少，
2: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4: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2: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呢，江湖都会在点播的这一段来等待着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来传送您最真诚的祝福，亦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这个寻人寻物，或者是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进行发布和求助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两种互动方式为大家来开通啊，您觉得哪个方式方便，就可以采取哪个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联络。第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呢，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啊，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同样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这个惊喜这个环节呢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中为你的亲朋好友来发送特殊的电话连线的祝福，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你想带给他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来发送给我们的节目，这样呢节目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也许对于传统的这个一些生日啊纪念日当中，我们给亲朋好友发红包、送祝福、买鲜花、买蛋糕、买礼物啊，可能这些呢大家都觉得不足为怪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环节的开通，我想可能就会给对方带来一丝特殊的惊讶和惊喜，他会觉得你很用心啊。当然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这个特定日期的指定的预约，比如说我想在哪一天，哎，我这个朋友过生日了，我家人过生日了，我想在哪一天来给他进行连线的话，同样也是可以的。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啊，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好，这首《稳稳的幸福》啊，是我们的微信听友默默点播的啊。他说：“江武哥好，听你的节目好长时间了，最近有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和很多人不能说，所以想听一听您的意见。”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结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店铺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
1: 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
0: 啊，你这个有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在广播当中适合来播读啊，因为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啊，他说后来这个爱人怀孕了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不能播的东西，我就直接给你忽略了啊，也是保留你的个人隐私啊。他说这个他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打理店铺啊，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的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喜欢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打理着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给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有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吵架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起了大雪，很大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儿。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的挣钱养家，不会让他失望过多。他终于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的身体就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是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拼命地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

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三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三年之后父亲脑溢血，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种菜，半夜十二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七八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的十二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前一段时间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也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的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也不接，发微信除了他离婚以外他都不回复我。听我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的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整了。

0: 首先呢，江湖，谢谢你在这么晚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啊。看到你这个问题之后呢，首先我只能说我很理解你，但是我知道可能咱们东北有句话说叫做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哈，说这事儿啊没摊在别人身上，所以说别人无法和你感同身受，只有你自己在这里面的体会是最深刻的。我突然就是想到了一个在这个婚礼殿堂当中，主持人啊，就是婚礼司仪，在两个人盟誓的环节当中都会问说，请二位新人面对面站立，面对你眼前的这位美丽的女子，你是否和她愿意和她共赴白头，愿意和她共度一生？面对你眼前的这位风流倜傥的男子，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你都愿意和他永远的在一起？当时我们在婚礼殿堂的回答都是我愿意。那么后来又为什么被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沦落的成为了现实的样子呢？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婚姻啊，我们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困难，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江湖觉得也许就是夫妻之间的那种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互助互爱，直到永远。
1: 那片沼泽地从我们交换心物，深情相望。
0: 所以说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性，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着你过日子，你没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性。如果真如你像你这个留言是这样的啊情况的话呢，我想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

还有什么让你可留恋的呢？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尽千辛万苦，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而去吧。当然呢，你也可以冷静地想一想，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还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这个家庭，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任何的温暖和爱，也有可能是他对所谓的婚姻值、期待值特别的高，而你总让他失望，而让他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我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自己，想想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如此决绝地去离开你。当然回答你的问题啊，我感觉你其实还是挺卑微的，你越是讨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他所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可能觉得你不够那么爷们儿，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期望，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教训，强大自己，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能够回心转意，那我们就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也别去强求。江湖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婚姻啊，不是我们人生幸福唯一的一个标准。你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你的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那么都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可以在微信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江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收听哥的节目，每天都会听，治愈自己的心情啊，一直当成精神的家园，有压力的时候就会通过电台来治愈。首先呢，就是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我不是什么情感专家啊，也不是什么爱情学者，就是大家互相在一起交流吧，可能用我这么多年做情感节目的怎么说，是就是一种经验吧，是不是？就是做最直观的一个回复啊。他说想和你来聊一聊我的故事啊。我和我老婆结婚12年了，养育了一个孩子，今年10岁了。在这12年，我们生活，经营着一家建材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前两天的一个早上呢，我的妻子带着孩子不辞而别，她给我留了一张纸条在客厅的餐桌下。她说她带孩子远走他乡去打工了，要我不要去找她。她一个人带孩子，好过和我在一起，未来的生活再难也会坚强的熬过去。回想结婚的这些年，其实我挺悲伤的。我爱打麻将，输了很多钱，建材店也关门了，今年我又输掉了很多钱，只能把住的这套房子卖掉还债了。今年房地产市场行情很差，房子挂了很多个中介，几乎是没有人问，债主们隔三差五就来我家里骚扰，搞得不能安生。现在妻子也带着孩子走了，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散了，我真的是迷茫无助，万念俱灰。江湖哥，我很想老婆和孩子，我想把他们找回来。我爱人有的时候以前也和我一起来听你的节目，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听到，我希望他能够听到我的留言。

从没说。看到你的留言之后，特别的想送给你一首歌，就是现在富豪演唱的《他真的对你好吗》。我想让你先听一段。说着你。

0: 的话。
1: 这首歌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要想让你听这首歌呢？就是想让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对他好吗？其实在放歌之前啊，这个江湖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怼你的话吧，或者说抨击你的话，但是我控制住我的情绪了。我想跟你说什么呢，你就放过你的爱人吧，你想要他回家，但是他已经没有家了，你把你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家给输掉了，准确来说是给赌掉了。一个女人跟了你十二年的时光，你知道十二年意味着什么？女人有多少个十二年？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也不会离开你。一个女人带着十岁的孩子背井离乡，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才需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她未来的生活注定是很艰难的，她要在一座城市生存下去，她要工作，还要去照顾和抚养孩子，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精力，吃多少的苦，克服多少的难题，这些你有没有想过？但所有的困难比起一个赌徒的生活，所谓的就是你啊，在一个屋檐之下过着心惊胆战这样的一个日子都算不了什么。所以他选择在一个清晨带着孩子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你，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和孩子已经是很不幸的了，所以说你的错他们来承担，你还厚颜无耻让他们来可怜可怜你。一个屡教不改的赌徒是不值得同情的。三字经当中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啊，叫做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很善良的，很单纯的，但是历经岁月的洗礼之后，可能每个人都不怎么单纯了。所以说你的错误能够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你的错误你是反复在犯啊，能救你的就是戒赌。所以说你要改过自新，不要再去碰这个陋习了。怎么改？就是把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快捷的途径去挣快钱，挣快钱的工作都是违法的。所以说找一份自己擅长的工作。

工作，踏踏实实的工作，把全部的心思都努力的用在你的工作上。一旦有偷懒耍滑的这个苗头，一旦有想去赌这个赌博的这个想法，就立刻的抹杀掉。还有呢，就是尽管爱人没在你的身边，但你还是要把财政大权交给你的爱人，你最好是把赚的工资都打给他。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让你这个不会管钱的人不再去干坏事，第二呢就是把钱给爱人，以减轻他生活的苦难，减轻你这些年犯的罪过。还有就是不要去打扰，不要去骚扰你的爱人了，踏踏实实的努力的去工作和赚钱，每个月定时的定期的去给他们打钱过去。如果你还能够尽到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那么你的婚姻我想还会有挽救的希望和可能，你还有可能去挽回他们。如果你不改的话，那么江湖认为你一定会彻底的失去他，失去这个家，因为你的爱人如此决绝的去离开，就可以看出他绝不是一个弱者。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如初。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

剧场。如果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啊，想要和江湖来分享，那么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啊。因为在这个晚上的时间呢，和白天的这个视线的差距啊，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叶子啊，叶子啊，他说胡哥好，就叫我叶子吧。好，他说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来听哥的节目，很喜欢你的声音，总能够在别人的故事里得到启发。如今我自己也遇到问题了，我今年32岁，2021年11月份离婚，目前带着一个10岁的女儿。我交往了一个男朋友，他是我公司的同事，今年29岁，他对我还不错，在一起给我做饭按摩，一起过周末，生活很和谐。他刚从老家出来没有多久，平时提到结婚的事儿，他跟我说压力很大，不想去想很累的事儿，就谈他恋爱就好了。他说他会陪着我直到我把女儿养大，我爸妈知道了让他去我家提亲给彩礼等等。我跟我家里人说了我和他的事儿，家里人的建议就是不同意，因为以后经济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工作上很努力，且工作年限比他长，目前我赚的也比他多。他是那种很佛系的人，没有很强的赚钱欲望，是那种能过就过的心态。我在他的影响之下，慢慢的也有点躺平的感觉了。我和他普普通通，都是大学毕业，他现在也不愿意继续深造拿一个学历。他平时不爱交朋友，周末除了和我在一起就不会有其他的事儿。我不能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很无聊，偶尔去外面玩，约上他老家的兄弟网上打发时间。这个大家以后在留言的时候能不能再加点标点符号，看得我实在是挺费劲的啊，就是这个留言我不知道从哪儿断句啊，所以大家可能听着有点费劲啊。继续看啊，他说平时消费啊他比较抠搜啊，基本上不花钱，可能也是因为赚的少吧，但他舍得给我买东西和带我出去吃饭。前段时间呢，他跟我说不想拿家里的钱买房，拿了钱就得听家里人的安排。后面我可能会生气，他不想让我以后受气，所以想努力赚钱买房，但是我感觉他担不起一个家的责任，也怕养不起我和他以后生的孩子。我第一段婚姻是家里人不同意，未婚先孕结婚的，尽管小孩的抚养权归孩子的爸爸，但还是由我带着，我前夫生活费都不给。我的第一次婚姻是远嫁，输得很惨的那种，我很纠结，不知道该不该和现在的男友结婚，还是放弃现在的感情。

首先呢，江湖的第一直觉啊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婚姻很不负责任呐、啊，真的很不负责任啊。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的去马上的进入到你的第二段婚姻当中啊、那么从你的问题上来看，我感觉你的男朋友啊，尽管只有这个29岁，但是我感觉可能还思想不是那么很成熟啊，比你要幼稚的很多，没有这个能力去担负起做丈夫和父亲的一个职责和责任。

所以说你如果着急结婚，着急要孩子，不又是犯了第一次结婚的所谓的错误吗？结婚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如果说你找对了人，他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如果你找错了人，他会给你带来无尽的风雨啊。所以你的这个他呀，我觉得你和他是怎么说呢，是做一种特殊的男闺蜜吧，或者说做普通的朋友啊，或者是男性的朋友啊，还是很不错的，至少他能够给你提供你所谓的情绪价值，但是他不会因为你是离异而带有有色眼镜，他的家庭也愿意去接纳你。这个世界上呢，我觉得可能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我一直在看你的留言啊，因为你后面有好多的留言，我在选择性的在这个在播读啊，因为有些东西不太适合在我们的广播当中来播出，但是你的留言我都看到了啊。你后来发的这些呢，就是我想跟你说，就是如果你觉得他耗着你的话，耽误了你的青春，那就给他来个通牒，让他努力上进起来，跟你一样。他如果在即将失去爱情的这个压力之下，发生了思想上的改变和动摇的话，可能会突然变得很上进，能够赚钱养家，能够担得起一个责任，这个丈夫的职责，你可以考虑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你下了所谓的通牒，他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你又想找一个更加优秀的男人，那就干净利落的去分手，别耽误自己，也别去耽误他啊。

稍后呢，让我们来听一首放松心情的歌吧，哈、啊。大家这个心情也别这么低落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每一天朝着阳光的方向去努力啊。十二点之后呢，我们就要迎接崭新的一天了，所以我们每一天还是要调整着自己的心态，用好的心态去面对你的爱人、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这才会有好的运气伴随着我们，是不是？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幺零幺九，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幺零幺九，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和江湖保持联系。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明晚23点 FM 101.9，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点播当中，祝你晚。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1: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1: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